价在1折到2.2折之间，飞往海口美兰的机票呢，最低参考价大约是2折。那我们记者查询某售票平台发现，从昆明出发去重庆、西安、海口、长沙等多个城市，机票的价格最低低到200到300元之间。从昆明出发飞往芒市、文山、大理的机票价格最低为200多元。在线旅游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到目前呢，端午前6月1号到15号错峰游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节前呢增长了19.6%。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表示，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六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7月低30%，但是部分热门航线近期的价格呢已经快速上涨了。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近20%。高考落幕，叠加端午节，毕业旅行与短途度假相继也迎来了高峰。途家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10号到30号，18岁至25岁用户的订单占比超过了35%，同比增长21%。云南的大理、丽江、迪庆等州市尤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民宿预订量也大幅攀升。从全国范围看，今年毕业季最受年轻人青睐的前十城市依次为青岛、大理、南京、重庆、成都、北京、丽江、长沙、杭州和厦门。民宿预订最集中的商圈呢，则是大理古城、重庆洪崖洞和迪庆独克宗古城。6月11号，我们的记者从美团了解到，截止到6月9号，近半个月内毕业旅行的搜索量环比上涨了55%，毕业旅拍搜索量在这个平台环比上涨63%。其中呢，昆明成为了今年毕业旅行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位列全国前十。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波文旅方面的消息。汉并天下盛世辉煌的汉文明特展将在6月18号至10月7号期间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其中国宝级文物鎏金铜马首现昆明。随着高考结束，暑期也要到了，各大驾校即将迎来学生学车的高峰。那么学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的记者也为您走访了一下啊。在6月10号，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几家昆明的驾校，负责人表示，高考刚刚结束，已经有不少高中毕业生以及家长前去咨询报名了。那记者了解到，目前报名 C1 车型的学员仍然是主流，不过随着汽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和新能源汽车的持续普及，报名 C2 车型的学员人数呢也增加了。随着暑期学车旺季的到来，一些驾校也推出了针对高中毕业生的优惠。那么业内人士也提醒，在选择驾校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中介的口头承诺，要多了解驾校的相关资质，实地查看驾校师资力量和车辆的情况，以确保报名的驾校是专业正规的。同时呢，一定要在合同当中约定好学车的这个套餐是什么内容，价格是多少，学习时间和需要达成的学习目标，以免后续产生纠纷的时候没有维权依据。

我们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客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了。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呢，更加的便捷和实惠。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路径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柱门表示，这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的旅游季次票了，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呢，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那么注意呢，这个是含当天的哈，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就启用了。30天。

内没有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计次订机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购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行为，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国家邮政局的官网昨天发布了一则通报，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多发生产安全的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其实呢，这并不是极兔首次被监管约谈了。2023年的十月，国家邮政局就曾经就安全生产事故呢约谈了极兔和顺丰，直指其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设备防护不规范、员工培训缺失等问题。2024年初，极兔又因为快递集装袋重金属超标，连续两年在多省抽检不合格，被生态环保方向约谈。那么，2025年的12月，湖南极兔还因为服务网络中断、快件积压，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0: 好，一起来关注金融方面。2026年买黄金的人呢，可能都后悔了。金价在今年上演了极致的过山车，年初狂飙到历史新高，引发了抢金热潮。但是随后呢，画风突变，转而一路狂跌。短短数月，从历史高点不断的下挫，年内涨幅尽数回吐。不少投资者感叹啊，本来想抄底，结果呢被抄家了。就在6月11号，现货黄金短线跳水，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沪金主力合约价格有效下探并击穿每克900元的关键整数心理关口，而其年内的高点呢，曾经达到每克1151元。机构也在改变看法，就连此前一直唱多黄金的机构花旗也下调3个月目标价至4000美元每盎司，并警示悲观情景下下探到3500美元。那么黄金到底怎么了呢？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指出，这一轮金价从年初5626.8美元的高点一路跳水，6月11号失守4100美元关口，核心压制力量来自美国通胀与美联储政策预期反转。有分析认为，近期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全面爆表，这使得黄金的地缘避险支撑力度短期完全被利率逻辑压制，也是乱世买黄金原则短期失效的原因。东方金城研究发展部高级副总监徐瑞分析，从资金面来看呢，当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那么展望中期，如果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继续发酵，并且推动实际利率进一步抬升，黄金的价格仍然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分析认为，短期预期的下修呢，并不等同于长期牛市逻辑的终结。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拉长周期看，支撑金价的结构性底层逻辑并没有动摇。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持续推进，美国巨额债务削弱美元信用，全球央行维持连续多年净购金节奏，中国央行更是长期持续增持黄金，那形成了刚性托底力量。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已经升到了27%，反超美债，成为了第一大储备资产。2026年1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大约是244吨，环比增长17%，并高于5年的均值。那王红英认为，叠加地缘博弈常态化，黄金的主权避险、抗通胀长期价值不变，后续一旦美国通胀回落，降息预期重新修复，金价具备重回上行通道的基础，整体行情不会再现去年单边狂热上涨，下半年大概率转为震荡慢涨格局。基于这一判断，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当前的短期波动，采取更为审慎的策略。针对当前的黄金投资，王红英建议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对于参与黄金期货、期权等杠杆交易的投资者，必须严控风险，在价格回调时及时止损，以防范爆仓风险。对于持有实物金条或无杠杆现货黄金的投资者，则无需过度恐慌，可耐心等待市场在每盎司4000美元等关键技术支撑位企稳，并适度逢低布局。总体而言，摒弃杠杆，坚持长期配置是当下更为审慎的投资策略。那么以上的分析数据和观点呢，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理财建议，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好，再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11号午间，墨西哥城阳光明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了本届赛事的首球，两队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这一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3次承办这个赛事。曾经见证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成为了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揭幕战的比 赛和仪式环节也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中国队首发喇布布马宁成为了全民热议的网络热梗。中国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喇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中亮相，六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则以揭幕战护旗手身份步入球场。那根据报道呢，马宁作为近20年来唯一的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主裁席位上的空白。他的职业起步于江苏无锡，从体育教师到国际级裁判的历程也是备受关注。根据国际足联的公告呢，除了揭幕战之外，本届世界杯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也将举行开场表演。12号，加拿大队将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Crazy lately, I'm confirming, trying to write myself a sermon. You just trying to get a word, and life is not fair.
0: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节目，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8点半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北京时间9: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中央网信办对30款手机应用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手机应用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

0: 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款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因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行进一步的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11号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北京时间12号上午10点，2026世界杯小组赛 A 轮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的中国籍女性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下落。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西部米确肯州发生暴力事件，5名警察遭枪杀，另有5名警察受伤。据通报，遇害者遭身份不明武装人员袭击，当地是一些贩毒集团的据点，黑帮暴力活动猖獗，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0: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嗯，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大全会议室，
1: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大全会议室，我是大全啊。最近理解到生活的本质啊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越想要什么呀，他就偏越不给你什么，所以我会装作不想要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可能会想怎么骗回来。哎呀，但是不是所有的时候啊，人都能保持机智和敏锐，尤其是在面对年龄比你大的一个辈分的过来人的来时候啊，那个时候这种降维打击啊，是你根本无法抗拒的。我记得我爸从小就敷衍我啊，有一次他问我想不想要小贝壳，哎，结果晚上的时候呢，他真的给我带了一堆小贝壳。哎呀，那天呢，那天晚上我特别开心呢，我说拿那些小贝壳啊玩了好久好久，我还把这些小贝壳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啊，视如珍宝好多年。直到有一次过年呢，我在我亲戚家见到了开心果长什么样。你知道一个人被骗了好多年，有一天终于幡然醒悟的那种感受吗？我就看到自己枕头底下那帮小贝壳啊，心里边真是五味杂陈呢。有个段子啊，说狗是第一个提出消费打假维权的动物，因为它反对挂羊头卖自己的肉啊。挂羊头卖狗肉，这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欺诈形式之一。而比这更让人难受的呀，是我之前那么的信任你。这两天呢，热搜啊上边很高的位置上挂着一个名字，叫鹅腿阿姨啊，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她，就当年在北大清华门口，学生们大冬天排长队，就是为了吃一口她烤的这个鹅腿啊。可是这回上热搜啊，不是因为他又出了什么新口味，是翻车了啊！因为他亲口承认了，卖了十几年的鹅腿原材料其实是鸭腿。哎，这位摊主陈秀凤从一个校门口的小摊儿做起，因为学生们的追捧呢，火遍了全网。那最火的时候啊，他还被请到北大去演讲啊，讲什么呢？讲自己怎么诚信经营，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他手上的冻疮啊，早起贪黑的辛苦，都成了所谓良心摊主最好的广告。可是前些天呢，他把这个生意拓展到了北京国贸 CBD， 没过多久啊，就被上班族给举报了啊！大家发现，哎，这鹅腿怎么吃的不对劲呢？哎，一查，果然是鸭腿。他在团购群里边呢发公告说，啊，原材料是鸭腿，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啊。不存在欺诈。那他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啊，他表示了这么一个啊这个感觉。他说：“哎呀，我就是叫了人家叫我鹅腿阿姨，虽然我卖的是鸭腿吧，啊，但是呢，我不想改成我叫鸭腿阿姨，我觉得不好听啊。”咱们先说不说这个逻辑上通不通啊，先来算一笔账啊，有媒体测算呢，他光在团购平台上就被跟团购买过啊超过36万人次啊，这样的一个数据。一只鸭腿它是卖16块钱，那么成本是多少呢？我们查了一下啊，就是冻鸭腿批发价啊，现在大概能最低做到2-3块钱一只啊，据说还可能更低，但是这个不确信啊。那么就算加上调料人工啊，保守估计啊，那一只他卖的这个鸭腿的利润啊，也得有差不多一半啊，36万只啊，就是光是团购平台上的那利润就是百万级别。您看这是小本生意吗？这不是，这分明是一门打着温情旗号的高利润生意。更耐人寻味的是呢，他早早就悄悄注册了鹅腿阿姨的商标啊，连啤酒饮料啊、医疗园艺这些类别都注册了。其实啊，你就看他这个商业行为、商业头脑啊，说实话比我们想象的厉害多了。那网上讨论呢，已经是很热闹了啊。啊，你看，就是不难想象，有人说呀，这肯定这就毫无疑问是欺诈嘛。啊，有人说这叫人设崩塌，有人说只要他足额缴纳税款、诚信经营，哪怕他赚得盆满钵满，开着路虎送烤腿，啊，同学们也没意见。但是呢，他没做到。而且网友们开始上演了一出角色大戏了啊！看到这个事件之后，清北的学生可能会说：“多年的陪伴，终究是错付了。” 朝阳群众说了，在海淀您是传奇，哎，在我们朝阳这儿你是被告啊。打工人上班族说了，哎呀，原来不想让我们社会人士吃鹅腿，是怕社会人士发现是鸭腿啊。广东的朋友可能说了，哎呀，如果这个鹅腿在广州卖我16，我都不敢吃，如果是卖45的鹅腿还是左腿，我会觉得赚大发了啊。吃瓜网友说了，这大概是全网受骗群体平均学历最高的一次了啊，因为毕竟是在清华北大旁边卖嘛，是吧。哎呀，还有人科普说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怪孩子们没眼力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鹅腿鸭腿的形状啊，它本身就有惊人的相似性，对吧，再加上鹅腿阿姨堪比回炉重造的制作方式，这个烧烤料啊，腌制之后油炸烧烤再切开摊平，视觉上放大，味道大小都让人和这个鸡和这个鸭和鹅之间啊，它难以分辨。那么更关键的是呢，鸭腿替鹅腿这个事儿啊，一点也不新鲜了啊，刚才口误还说了鸡，这事儿没鸡的事儿啊。鸭肉呢，可以说是各类肉类制品的王牌替身啊！你就看一条美食街，从头到尾，可能处处都有鸭子的身影，包括但不限于在某些麻辣烫和火锅店里边，它可以冒充牛羊肉卷儿；在某些小吃摊儿，它可以扮演新疆烤羊肉串儿；在某些售卖法国大餐、名贵日料的餐厅里，它甚至可以扮演鹅肝。用来伪装其他肉制品的鸭，通常呢是樱桃骨鸭。这种鸭呀，我们说它这个饲养成本是非常低的，出栏而且特别快啊，而且抗病啊，价格也非常的低。有朋友总质疑说，哎，我们现在在外卖平台啊，在有些小摊上能买的那种，甚至不到30块钱就能买一只香喷喷的烤全鸭，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就是因为这种鸭子啊，它本身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根据相关的数据呢，我国每年出栏的樱桃骨鸭超过了20亿只，一度占据国内白羽肉鸭市场份额的80%，啊，所以您想想，这么多鸭子，它能去哪儿呢？对吧？啊，只能说鸭肉本身呢一点毛病没有啊。你就说，就是咱们就是卖鸭肉啊，哎，只要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符合各项要求的，那么它就是本身一点问题没有。而且鸭肉本身啊是一种很不错的蛋白质的来源。它太便宜，太优秀了，可塑性又那么强，哎，这就让它成为了餐桌上的最强伪装者，美食界的最佳替身演员啊，真可谓鸭肉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些个别无良商家，哎，用它来挂羊头卖鸭肉，是这些人有问题，它不是鸭子的问题，你知道吧？啊，真的是这样。那6月11号呢，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称，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该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该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哎，其实我觉得呀，这个事儿他自己这个性质本身的恶劣啊，和他的这个属性不用多说。其实最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人怎么撒谎的，而是一群人，而且是公认最聪明的一群人，怎么心甘情愿的把一个谎言维护了这么多年，是吧。哎，没错，我说的就是北大清华的学子们啊。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这事儿啊，其实早有端倪。因为几年前呢，就有人在网上详细分析过，就是从它的外形、价格、成本，结论都是这不可能是鹅腿啊。因为尤其是在这个广东地区旅过游的朋友啊，或者是你看，就为什么这次大家在玩梗的时候总是提到广东的朋友，因为在广东啊，大家知道有这个烧鹅呀，各种鹅肉制品啊很多。哎，那么鹅腿的成本有多少啊，显然不是16元能覆盖的。但是结果是呢，这个较真的人啊，当时被围攻被网暴，学生们维护的真的是那只鹅腿吗？其实我觉得不是啊，他们维护的呢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普通阿姨，靠勤劳的双手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她凌晨起床备货，手关节都洗变形了，她不会搞营销，只会老老实实的烤腿。 这个故事你看温暖踏实，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付出就回报的朴素道理。那么对于名校的学生来说呀，这种反精英的质朴的形象恰恰是孩子们稀缺的情感连接。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们买的呀早就不是实物了，16块钱呢买的是一种认同，一种对勤劳朴实诚信的小

老人物奋斗故事的致敬，一种我没有被消费主义洗脑，我只愿意支持普通人的这种姿态。鹅腿本身啊，或者现在就只能叫鸭腿本身啊，只是这场情感交易的载体。哎，你如果当时你去质疑他，好像就是在破坏一个大家都珍视的美好的东西。所以这套心理啊，就是这种所谓的人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自带光环，能把一切疑点都解释过去。比如说啊，当时有学生提出了说，你看我买你们家这个鹅腿啊，我吃到发绿的肉，这肉里边发绿怎么回事啊？然后那个阿姨啊群里边说，这是我这个蔬菜汁腌的啊，我是葱汁腌的，大家就信了。可是现在看呢，哎，那很可能是动货变质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鹅腿阿姨的故事能在高校区风平浪静的演这么多年，一到国贸 CBD 就瞬间穿帮。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上班族智商更高，而是他们不在这个故事里边，他们没有那段啊校门口烟火气的青春滤镜，他们就是在买一只16块钱的鹅腿，我买了之后发现货不对版，我就随手举报，就这么简单。清北的学生，我们说聪不聪明，当然聪明，但是学生阶段的聪明啊，更多的体现在知识，体现在理想上，而成年人的聪明呢，则来自于现实世界一次又一次的训练。每天您想，我们和合同、和预算、和供应链、和成本核算打交道的人，天然就会先算账，是吧？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点就是在这儿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买单，学生们为故事买单，上班族为事实买单，这不是谁比谁清醒，而是当你对一个人一个品牌投入了情感，你就成了这个叙事的合伙人，你会在潜意识里边帮他解释疑点，抵御质疑，因为推翻他呢，就等于推翻那个曾经相信他的自己。所以啊，鹅腿阿姨翻车最受伤的其实不是利益，是记忆。那些当年在这个寒风当中啊，当年排队的学生，他们损失的哪是那几块差价呀，是他们青春里一段自以为温暖的回忆，是那种我支持了一个好人的欣慰感，这个呀才是最残忍的部分。所以这堂课告诉我们的不是不要相信故事，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好故事，需要人间烟火，需要相信普通人也能闪闪发光。但是问题是，当你发现自己正在维护一个故事的时候，你敢不敢问一句，我维护的到底是真相，还是我投射出去的那个美好的想象？真相有的时候就是不那么美好，甚至会很难看，而情怀这个东西也许永远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它不能够代替事实本身。当然了，这堂课不只是上给鹅腿阿姨的，更是上给所有在流量里淘金的人的。在这个时代啊，一个动人的故事可以让你火得很快，但是只有真实才能让你走得长远。大家不要求啊你怎么样的去完美，但是没有人能够接受刻意的欺骗。当潮水退去，你会发现消费者最终原谅的往往是真实的缺点，而不是精心编制的谎言。善意是易碎品，一旦碎了就再也粘不回来了。哎呀，其实这就让我想起啊，前段时间我去拍我们工作任务涉及到的外景视频素材，出外景就化妆啊，给我化妆的小姑娘是一画唠啊，一直在跟我聊天啊，说自己家有多少多少钱，衣服多少多少贵啊，有多么多少男人在追他啊！哎呀，当时给我烦的，我说这什么心理，什么价值观啊！哎呀，我承认当时我没有做好表情管理，也没爱搭理他，整的小姑娘挺尴尬。最后我俩沉默的把妆化完了，她跟我说：“哎呀，那个对不起啊，老师，我刚才我骗你了。”她这么一说吧，我倒是先不好意思了，赶紧打圆场：“哎呀，我早知道你是吹牛了，没事儿。”她说：“哎呀，不是的，是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叫你帅哥了，我看到你现在也都不太高兴，你别往心里去啊。哎，那一刻我的怒火，吃多少只鸭腿我感觉都已经压不住了。这件事让我再次明白那个道理，真诚加上什么都是必杀技，唯独真诚自己不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这个下周的时间啊，是由我的同事进行代班，我们就端午之后见了。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一

0: 百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6: 这里是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和大家见面。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学生的零花钱也水涨船高，但中学生把自己的零花钱花在了什么样的地方，怎样用零花钱是比较合理的，同学们要怎么样来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今天云南台记者李丽就采访了任薇薇老师，我们听一听任薇薇老师是怎么解读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任老师。任薇薇，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西澳大利亚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省部级项目两项，从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教学十多年，获得了第3届云南省高校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负责微观经济学课程，获云南省首批本科线下一流课程。文献综述与论文写作获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任老师是怎么解读的。
7: 任教授您好。
8: 你好李老师，
7: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中学生理财方面的一些话题。在这个话题上呢，其实上可能大家都觉得中学生也没什么收入，可能在这方面不需要太多的一些探讨，其实上未必。他们虽然没有收入，但是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哈，有一些时候呢，他们长辈呀或者父母啊都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花钱，如果不尽早的进行一些引导和指 导呢，可能在消费上面他们会产生一些偏差。那么中学生，您觉得我们首先要树立什么样的消费观念？他们目前的消费状况，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李老师。其实像之前您给我提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也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对本地的某校的同学啊做了一次调查。
7: 哦，太认真了。
8: 然后我们一共发放了110份调查问卷，收回了99份。下面呢，我就把这个调查的结果呢跟您和各位听众呢展示一下。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学生每月可支配的零花钱平均为365元，其中初中生每月可支配的钱比较少，为199元，高中生呢更多一些，为547元。首先是关于零花钱的来源，98%的中学生他们的零花钱都来自于父母，基本是父母或者是其他长辈主动给予的，
7: 就爷爷奶奶呀、公公婆婆呀这些。
8: 对对对，是的。
7: 很多家长可能有一种观念啊，就是再穷咱们不穷孩子。对孩子的这个消费呢，只要我们能支付得起，都还是尽量的去满足。那您在这个调查中是不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呢？
8: 是的。就是说我觉得父母都会尽我所能，尽自己所能去满足小孩，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宁可自己节约一点，但是也不愿意去让小孩子觉得支付不起。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收入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就是看他们的钱有没有其他地方的来源啊。大概有28%的同学表明他们假期会想要参加打工赚钱，但是其实长期的开支主要还是依赖父母，因为打工赚的钱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弥补他的这个学费。
7: 而且现在学生的确他们一个是年龄有限制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学业压力的确也大。
8: 所以这些钱呢其实也可能只是给他们一些精力而已啊。那么所以在我们的调查过程当中，有42%的中学生表明呢他们的钱还是够用的，30%的中学生呢认为还马马虎虎，只有28%的中学生认为是不够用的。所以啊，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家庭给孩子的零花钱数目还是足够的。认为不够的可能是自己花销太大，或者说偶尔有一些家庭是比较困难，或者说有些家长是有意做了一些限制。
7: 对，就有的家长就的确觉得我不能够把很多钱给你，因为你现在如果养成大手大脚的这个习惯是不好的哈。您刚刚说到了一个打工，在高中生其实上是具备了一个打工的能力了啊。那么在您的调查当中，这些中学生他们是不是都普遍有一点想打工的这个意愿呢？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一些报酬啊。
8: 但是我们的调查呢是这样显示的，关于假期打工，50%的中学生是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只有30%的中学生呢有过打工的经历，而且我还不知道这些打工他们是不是真的赚钱了啊。但就这些钱啊，确实也没有办法支付他的学费和日常的开销。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即将要面临社会种种挑战和考验的中学生，打工对于树立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的观念，对于自己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是非常有好处的。
7: 而且打工是难得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经历，就是给你积攒一些就是对劳动的一个概念，还有和人际交往的一个锻炼。
8: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去工作的时候你难免都会受到委屈嘛，如果你早一点去工作，可能你就会初尝这个职场的艰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受挫能力的提升。
7: 在您的这个调查和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中哈，您发现这个中学生他的零花钱主要是花在哪些地方呢？
8: 好的，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中学生啊他的主要消费是两大去向，可能你也可以猜得到。一个是买零食，大概占到了42%，充分体现了他们，
7: 能够理解啊。
8: 对，体现了他们这个嘴馋的天性。二是呢买学习用品，占到了37%。说明同学们在享受口福的同时呢，也没有忘记给自己添置一些课外学习的资料和文具的用品。此外呢，衣着的消费也占了总消费的一定比例。
7: 有点没想到，因为一般情况下像我们的认识的家庭，就孩子买衣服都是父母帮他们支付，怎么还会用到他们的零花钱？是不是他想买一些自己 喜欢的但家长未必会帮他们买的衣服。
8: 是的是的，因为大部分学生他们买的可能都是一些普通标准，对吧？
7: 嗯。
8: 但是呢，一个呢，他可能小孩子有一个攀比的情况，就看了其他同学买了我也想买、这个就更新换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会积攒一些压岁钱啊什么的，买一些相对奢侈的一些产品、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存在一些高消费的情况的。
7: 啊，这个的确是我们父母要注意一些引导啊。
8: 对对对，然后他们在娱乐方面其实也会有一些消费，比如说有7%的同学会迷恋网吧，把零。

可谈的价格和一个心理底价。这个心理底价呢，就是自动成交线。后两项只是业主自己可见。那么规定期限之内，这个买家在线上就可以进行多次的两次出，最后的两次出价。那一旦出价达到了超，或者说超过了业主设定的心理底价，这个系统自动会按照底价来成交。那么先到先得。如果说达到了提醒价，但是没有达到这个心理价的，由经纪人协调双方进入到洽谈环节。如果这个系统自动的锁定了交易后的有一方违约，或者说这个违约方的保证金，就会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对方。那如果客户两次出价都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心理底价，或者说提醒价服务自动解除的保证金，哎，咱们原路返回。你看是不是这个二手房的买卖交易就去除了很多的烦心的环节。其实这一模式的这个本质是将这种传统线下的价格谈判，哎，给它搬到了线上，并且用这种保证金的机制作为诚意背书。那么贝壳业主服务项目负责人张璇他表示说，这个诚意卖的研发的初衷啊，是希望买卖双方相互释放诚意，来提升交易的确定性和效率，那么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让这个交易啊真正的给它回归到理性的最终的能够成交的这个方面上。另外，周庆也指出了，这种新模式的核心啊，是从人为的撮合谈价拉锯，哎，给它转向成买卖双方依托线上诚意报价和出价，那么达成价格共识之后，一拍即合。一方面，它就创新了成交的这个价格机制，同时也提高了谈判效率和成交速度。另外一方面，就构成了交易当事双方的一种相互信任的机制，从口头上讨价还价到这种保证金兜底的刚性的承诺，那么客观上确实是增进了双方的互信度的。诚意卖的出现，它引发了一个行业的讨论，那么线上化的交易会不会替代了经纪人的价值？你看，对此多位受访者就给出了一个相似的答案，不是替代，而是升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赵庆他就认为了，这个新模式是增强了交易的确定性，同时对于房地产经纪人的专业性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他会促进房地产经纪人从信息员升级为房地产咨询师，那么专长于房地产市场分析，成为委托人定价决策的一个参谋，同时他也会激发经纪人同行创新的一种积极性。同时郭毅也是持了一个相同的观点，你看过去经纪人啊会帮助买卖双方去谈价，这是一个价格博弈的一个平衡者，那么诚意卖作为一个交易的新的选择出现之后，这个经纪人啊会更多的去辅助买家和卖家去制定这个机制，去提供市场的信息的参考，让他回归到真正的专业的角色上来。另外张璇也进一步的解释了，说过去啊很多经纪人以成交为导向，想方设法去说服业主降价再降价，那现在我们希望经纪人成为业主的一个定价的顾问，能够去确定或者说去提供市场的数据，以及这个定价的策略，以及竞品的分析，还有帮助业主合理的去设定心理底价和提醒价，那么这对于专业能力上来说，哎，给经纪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是个案，实际上这种新模式的交易过程当中啊，经纪人的作用其实始终都是贯穿在其间的。那么售前判断业主和房源是否是适合这一模式，来提供一个定价的建议，另外在售中啊要解释规则，来辅助出价的一个策略，另外在这个售后要复盘，要推动后续的交易。北京链家五道口大区客服总监张建鹏表示，起初啊，经纪人对于这种新模式并不是很重视，大多数都是持观望的一种态度，但是随着一些成功案例的出现，逐渐的就改变了他们的认知，那么开始主动的去联系客户，去推荐这种新的模式，同时为了更好的去

0: 服务客户，也需要经纪人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专业的能力。所以未来各大区呢也会定期的去安排组织交流和培训计划，赋能更多的经纪人都会操作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山水孤独我情，
0: 当然了，也有经纪人韩颖，他就深有感触了。他说从前呢是两头沟通，耗时耗力耗时间耗精力，那么谈价久了，双方心里都是在变化的。那现在有了这种新的线上模式，确实是省了很多事儿，我们能够把精力给他更多的放在专业的服务上。尽管目前这个诚意脉是在试点，它的规模是非常有限，但它的行业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这一行业对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是提高了这个客户的满意度。你看过去大家都在诟病中介行业就是价格和信息的一个不透明，而这次打破了这种认知，同时也推动了经纪人去做更多的更有市意义的市场的咨询，去提升整个行业的这种专业口碑。目前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试点阶段，但是还看不出什么影响。可是未来随着大范围的推行和发展，有望会提升交易率，也会缩短它的成交的周期。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并非是万能药，它只是多了一种选择。你看新模式在推出之后，虽然市场成交显著了，但并非是适用于所有的交易的。从试点成交的或者说成功的案例上来看，参与的业主和客户都呈现出了一个共性，就是通常有过房产交易经验，对效率要求高，对新生的事物接受度高，又倾向于结果的导向性，追求确定性。所以呢，首先呢是要匹配用户，买家和卖家要对这种模式有很高的认同，毕竟50000块钱的保证金啊。其次，有些复杂的交易是不适合的，比如说共有人比较多的房屋，或者说是抵押权比较多的房屋，这个就不太适合。短期上来看，新模式的出现为确定人群提供了一种高效的、透明的、确定性的交易，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那么长期来看，以消费者为中心，帮助买卖双方打消不确定性，提升决策质量，带动行业转向服务升级。那么买家诚意买，卖家诚意卖，这个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作用。那对于那些厌恶传统的拉锯战、追求效率的买卖双方来说，或许这个就是值得尝试的一个新的选择，您说呢？

0: 角度，
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汛期，这一自然界中充满变化的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挑战与风险。在这个时候，充分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生活的正常运转。首先，准确掌握灾情预报是汛期准备的第一步，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等信息渠道，及时了解汛期的降雨量、水位变化等重要数据。这些信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

见，还能指导我们采取科学合理的防范措施，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其次，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汛期期间，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可能随时发生，因此掌握防汛知识，学会应急避险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还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他人。此外，避免危险活动也是汛期准备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汛期，一些平时看似无害的活动可能会变得充满风险，比如涉水行走、靠近河道等，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参与这些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活动。总之，汛期准备工作不仅关乎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让我们携手努力，做好汛期准备，共同迎接每一个安全、和谐的季节。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

0: 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7: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8: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7: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是白倩。
8: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由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率队参加，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群众和市场主体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7: 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呢，我们将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同时呢，我们也会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回顾，一起来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
8: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5: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7: 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以及节目的直播前后，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关注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进行解答。今天我们请工业和信息化厅的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再来为大家做出解答。
8: 首先是有关消费名品培育工作两位网友的提问。有网友问到，他说我们德宏不少咖啡坚果加工的小微企业入选云南名品，但是品牌省外知名。

0: 度比较低，省外的渠道拓展难，省工信厅能否统筹全省工业展销、东部对口协作展销、南博会等平台，专门开辟德宏的云南名品专属展区，统一组团推荐。
1: 哎，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的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的副处长吴荣桃，来为这位网友做解答。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你好，吴副处长。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您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一个问题。
2: 好的，刚才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就是省里面有绿色云品的评选和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省工信厅主导的评选是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然后绿色云品的评选是省农业厅在主导。到目前为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开展了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认定工作，德宏州目前还没有企业入选，所以可能这位网友他混淆了我们云南消费名品和绿色云品评选的工作，我先做一下解释。
1: 好的。
2: 那么这位网友提的问题就是，如果入选了我们消费名品以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宣传推广展销方面，会通过在省工信厅的网站打造品牌展示专区，或者通过云南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推广。至于展销和参加展会，展销方面我们会组织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关于展览展示的话，我们也会组织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去参加中国消费名品大会和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一些知名展会。主持人。
0: 好，就是首先就是咱们那个组织的主要是咱们负责的这个云南消费名品评选入选的这些企业是吧，进行一些有组织的推荐呀，这个给他提供更好的平台让他能够畅销。就是另外呢还有一个系列是咱们的云南名品
1: 小微消费品加工厂，
0: 对，这个云南名品的是另外的部门负责的，是吧？
2: 对，绿色云品，
0: 绿色云品，对，
2: 是省农业厅在主导负责的。
1: 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绿色云品，一个是云南名品，他们是两个概念。
2: 云南消费名品，对，
0: 对，
2: 是两个概念。
0: 当然，虽然是不同的部门来做，也说明呢，咱们云南呢，对于培育这个知名品牌，壮大我们的这个小微企业，都在由不同的部门共同发力啊，一起来帮助他们。
1: 是的，那还有一位网友的问题哈，也要请吴处长来提一下。我们是获评云南名品的小微消费品加工厂，他说我们没钱做品牌的推广，销路呢到现在也打不开，想问一下能不能组织一些抱团宣传呀，品牌升级有没有补贴？他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也要请吴副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品牌的宣传啊，我觉得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件事情，而且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我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话，就是对于入选云南消费名品方阵的企业和品牌，目前的话是没有实质性的资金补贴，但是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也会就是统一的组织开展一些工作，就比如说是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展示它的品牌故事，还有就是推荐它去参加一些国内外的展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联合省级的一些部门组织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或者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拓展它的销路，就比如说我们的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就会在这个活动上把我们征集到的特色产品的清单和采购需求清单进行发布，然后让供需双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促成一些合作，或者说是销售。
1: 能够做一个牵线搭桥的这样的，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关键是我们搭建平台进行牵线，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这样。

0: 子呢，对企业的这个拓宽渠道、提高知名度也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的。
1: 好的。好的，谢谢吴副处长您的这个解答，谢谢您。好的，
2: 好，谢谢主持人。
0: 我们继续关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以及节目之前和节目之后，都有网友或者听众在节目当中提出跟这个咱们工信厅的工作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1: 是的，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他们是围绕全省的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工业经济的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和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等等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或者有一些可能是相对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
0: 对，
1: 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还有一些网友和听友呢，他们对工信厅本身啊也不是特别了解，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就给大家说，就是可以了解通过咱们的这个工信云南这个公众号啊，它不是云南工信厅这个公众号，它的名字叫工信云南，大家可以了解他们更多的政策和行业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一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县域乡镇里的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算不算工业企业？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想知道的哈，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0: 到底
1: 能不能够
0: 姓什么是吧？
1: 对，
0: 姓工还是姓农？
1: 对，能不能享受工信系统的扶持政策？用电能耗指标会不会倾斜保障？哎，问得非常的具体。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再回答一下。我们现在先关注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网友提问，他说：“我是一名将要参加大学英语46级考试的考生，请问无线电监管部门如何防范利用相关设备进行考试作弊，来保障考试公平？这些年有没有查到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情况？查管监管的效果如何？”
1: 哎，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考生的这个心情，因为马上要准备考试了，考试的公平对于每个考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特别是前些年曾经发生过一些地方啊，其他省有这个利用无线电设备作弊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省监管情况怎么样，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林秋海。
1: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3: 您好。
1: 您好，
3: 您好，
1: 林科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考生他的这样的一个疑惑，我相信可能是很多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想知道的。
3: 好，那首先我们感谢这名考生对工信部门开展考试无线电安全保证工作给予关注。那在各类考试中，工信部门主要就是协同各考务部门做好防范打击治理，利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进行考试舞弊的行为。那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在考试前一两周联合相关考务部门制定专项保障预案，明确人员分工、监测范围、异常信号处置流程等规则，还会针对可能出现的一些大功率作弊信号、流动作弊车辆等场景制定一些应急处置方案，提前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模拟推演，确保各环节的一个衔接顺畅。那在考前三个工作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无线电监测车，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监测接收机等设备，对考点周边的这种建筑环境进行一个摸排，建立我们的一个仪板数据，然后对这个过程中排查一些违规信号源，建立完整的这个电子环境模板。考试过程中呢，我们会采用固定值锁加移动巡查模式，开展全时段的管控。固定监测点设在考点周边制高点，负责全频段不间断的扫描。移动监测车在各考点间循环排查，交叉核验可疑信号。一旦确认作弊信号，会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精准定位，第一时间通报现场公安部门前往抓捕，同时启动定向压制设备，对作弊信号进行精准干扰，擦除作弊信号。那这些年呢，我们在各类考试中也陆续发现了一些作弊行为，均给予严厉的打击。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件呢，是在2020年公务员考试录用时候发生的。这个作案人这个张某，伙同另外四人共同预谋，在当时那个2020年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牟利，团伙提前去招揽考生以后，给参与作弊的这考生签订作弊合同，并向考生发放作弊接收机、耳机等器材。考试前一晚，团伙呢分工就前往苏明县的杨林职教园区的考点外，提前放置作弊信号发射器材。但是呢，在第二天上午行车考试期间，执着在我们考点的这个无线电监测技术人员现场就捕捉到了异常作弊信号。经过快速定位后，就追踪到了考点。

0: 校外那个一个荒坡上面，然后也当场查获那一台作弊信号、作弊信号的一个中转设备。那最后警方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就抓获了张某等人。这个案件呢，经过我们松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张某呢是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那参与的这些作弊考生全部被有关部门依规处理。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平台告诉公众，告诉我们这名考生，你请你们放心，公信部门一定会严厉查处这些利用无线电设备技术的考试舞弊行为，保证我们国家考试的公平公正和严肃性。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现在呢，就是很多人手里面有那种无人机啊，有人可能出于好奇啊或者其他心理，会去拍一些重要活动的一些场景，那么明显这个考试的这个场地属于这个禁，应该是禁拍的范围，这个方面属不属于我们监管？
0: 应该来说黑非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公安部门在监管的。
1: 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就是这个无人机刚起飞就被截获了，就被发现，
0: 对，
1: 及时的进行了处理，这都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公平、安全、顺畅的考试环境。
2: 是的，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哈，我也想提醒我们这些有这样心思的人，确实哈，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1: 对，
2: 我们的技术不断的在升级，
1: 有案例和教训在前面摆着，
2: 是的，
1: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林科员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的答复。好，好，再会。
0: 好，再见。
2: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们继续在第一回复当中来关注网友们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是县域乡镇里的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算不算是工业企业，同时呢还想了解能不能享受到工信系统的扶持政策，包括像用电呀、能耗的指标会不会一些倾斜保障。那么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省工信厅食品药品工业处处长苏俊杰，请苏处长来做回答。
1: 你好，
2: 苏
1: 处
2: 长，
1: 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网友关注的问题。
3: 哎，好的好的，就是这位网友提到的几个问题还是很具体的，其中有些是属于那个我们工信部门的那个职能范围，但有一些也是属于其他部门的这个范围，那我就先做个简单的这个回应。
2: 好的，
3: 就关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乡镇企业里面这个农产品加工企业属不属于这个工业企业。因为我们现在通用的这个工业企业的鉴定标准是按照那个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国民经济统计分类，其中在制造业这一块的话都属于工业企业，在里面有一个大类叫做农副食品加工，它指的就是一些通过这些农产品的这些原料进行一些简单的加工的这些行业，都属于这个农副食品加工业。所以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农产品加工的话，只要不是那种家庭是作坊式的，还有就是以手工为主的一些初级的分拣的一些工作的话，通常都能归到这个行业分类里面，也就是属于工业企业。
1: 哦，
3: 这是他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1: 对。
3: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能不能享受工信系统的扶持政策？如果它属于工业企业的话，那它自然就在我们工信部门的服务范围之内，就可以需要享受到我们工信这个系统里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支持。但是对于这类企业的话，它需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省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里面，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框定范围，就是针对于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这个指的话就是要指在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这个工业法人单位才属于这个省级的一些像这个政策的支持范围。所以的话，这个企业的话就要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主营业务收入的情况，如果他达到了2000万元以上的话，他可以向当地的统计部门申请进入这个规上企业库以后，就可以申请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资金的这个支持。这些的话，相关的一些这些个政策的这些个申报的一些文件呢，可以在那个我们云南省财政厅的那个阳光云财一网通的平台上都有发布，
1: 叫做
3: 建议这个企业可以去
1: 阳光云
3: 财一网通，
1: 一网通啊，这是可以查到具体的信息。
3: 对。
1: 对，这
3: 里面我们全省所有各个地方的财政资金的这个补助的这些标准都在里面都有啊。
1: 对，这对于规上企业来说，可能他们了解这些信息的渠道或者对这个政策的熟悉程度可能要更高一些吧。他们更专业化。但是呢，就是咱们对一些这个像达不到规上企业，特别是还比较弱小的企业，也有没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小微企业。
3: 小微企业的话，就是

1: 这个可能在各个州市一级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省级层面的话，主要还是会针对一些就是体量大点的企业进行支持，然后的话可能会在就是说进行直接的这种资金支持。但对一些小微企业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梯度培育上进行支持。比如说是我们工信这块系统有这个按照这个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三个级别对中小微企业进行一个梯度的一个培育政策。如果这个企业就是说参与到这个培育工程中的话，它达到了对应的这个相关的层级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予一些相关的这种政策的支持和这个给予他这种培育和辅导。
0: 嗯，对，就是大企业有大企业的扶持的办法，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一些帮助的策略，是吧？政策。
2: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素处长。细心的解答，谢谢您。好，再会。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在相关的内容当中，咱们的网友的提问啊。有位网友问，他说：“我是一家企业的经营者，关注到工信厅门户网站发布近期正在申报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园区水效领跑者这样一个遴选工作，想问问什么样的企业可以申报，怎么样申报？”
2: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哈。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用水企业园区的水效领跑者它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哈。那么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来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四级调研员马婷，请他来为这位网友做解答。
0: 好，马调研员你好。啊，你好。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关于网友的这个问题，就是国家水效领跑者遴选，它是两年一度国家开展的一项工作。那么今年的遴选呢，
0: 首先要申报的企业，首先要确定它在不在我们二十八个行业的这个里面。首先要确定呢，在这二十八个行业里面之后，然后再看你的指标，你的产品能不能对上标。
1: 嗯，
0: 这是它是一个前提。其次，它还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我把定量的有两个条件说一下。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年用水量要达到十万立方米以上，因为国家是对水效的一个比较对水效的一个考核，所以你的用水量不算太大，它也不太符合国家遴选的这个条件。所以就是企业要确定自己在二十八个行业范围内，并且每年的这个年用水量不小于十万立方米，那么它就可以再来对标其他的这些条件。其他的条件都是一些定性的条件，企业可以在我们的门户网站上详细的看一下。
1: 嗯，
0: 就是申报的条件。那么申报的途径呢，我们是两个方面一起报，一个是纸质的材料，报当地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或者说报水务水利局都可以。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还要在那个工信部的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上注册，然后同时将它的电子材料也是要报到这个平台上。
2: 嗯，
1: 好的。对，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其中还涉及到行业的问题，是吧？这个行业的国家确定这个能够享受到这个能够纳入遴选范围内的这些行业，是不是带有国家的一些引导性质的一些优先发展的行业？
0: 啊，是的，是的，因为国家在印证二十八个行业的时候，都是将工业行业里面高也不说高耗水，应该说耗水量比较大的企业专门摘出来，它有一个节水型企业的国家标准。
1: 嗯，
0: 那么这些企业因为耗水量大，对他们做一个水效领跑者的一个引导的话，对于全社会的节水，它是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2: 嗯，
1: 就是用水量越大，它做节约用水做好了之后，对于节约用水的实际效果也越好，
2: 对，
1: 是吧？
2: 示范作用也更强。
1: 对，所以像我们的冶炼啊等等这些行业上用水大户啊，这个作用就非常明显。
2: 嗯，
0: 是的，对吧？
1: 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做的细心的解答，谢谢您。好的，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回复环节呢，就到这里。我们每期节目当中，金色热线的96100087196100，以及我们的这个七彩云端的这个手机客户端平台，都会为大家开通，在节目前后呢，接收大家关于这个上线单位相关工作的一些投诉、咨询等等，我们会纳入进来，在这个金色热线的回音壁当中呢，会做进一步的解答。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金色热线回音壁的下一。

0: 一个环节，热点解析。
1: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2: 金色热线回音壁热点解析。昨天的金色热线呢，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率队参加。
0: 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会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请他们继续解答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
2: 我们首先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工业遗产，这是我们记得是最后一个问题。
0: 是的。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很简短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0: 对，
2: 大家可能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我们呢，今天就继续连线咱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相关同志，继续介绍一下我们云南有哪些工业遗产，目前开发利用保护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融合发展处的副处长艾宗芳。艾副处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云南有哪些工业遗产，目前开发利用的一个情况。
3: 好的好的，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工业遗产工作的关心和关注。针对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云南有哪些工业遗产。目前我们省已经开展了两批省级工业遗产的认定，共有16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有9项是国家已经认定为国家工业遗产的，我们就直接纳入了省级的工业遗产名单。具体呢，就是包括昆明钢铁厂、石龙坝水电站、凤庆茶厂老厂区、国营第298厂旧址、义门铜矿、昆明电波观测站110雷达、国营第356厂、云南水利厂地窑、云南省下关茶厂，这9项。然后还有7项是新增的省级工业遗产，分别是中央电工器材厂一厂旧址、昆湖电厂旧址、开远发电厂旧址，然后绿水河一级电站、六郎洞水电站、大理白族自治州纺织厂、云南大理造纸厂旧址，这7项，共有16项。然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目前这些工业遗产的这个开发利用情况。就是目前工业遗产单位呢，其实主要还是积极的探索这个阶段了嘛，积极探索就是形式多样的一些开发利用的路径。大概呢有三种模式，我大概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就是推动这形成这种大师政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就是我们积极向国家申报，然后争取，跟我们就是一个称号，就是教学实践基地这样一个称号。我们目前获得这个称号的呢，有国营第298厂旧址，还有石龙坝水电站，这2处工业遗产就是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大师政客这个实践教学基地。获得这个教学基地以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啊小朋友，然后到这个遗产这个地方开展这个教学活动，然后呢去体验一些原来的一些技艺啊，一些文化，然后把这些工业遗产的资源呢就是用活用好，这个是一种模式。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遗产加文旅加体验的这种模式，主要呢就是，比如说下关沱茶厂，它就是依托这个遗产，然后它就建立了一个沱茶博物馆，还有一个下关沱茶馆，它就通过这个沱茶馆免费向顾客以及游客开放，然后来体验这种非遗的制茶的工艺。以及泡茶的一些技艺，那么既弘扬了我们沱茶的文化，也促进了产品的一个销售，这个是第二种，就是旅游加的这个体验模式。第三个呢，就是遗产加文创的一种模式，比如大理白族自治州这个纺织厂， 他们主要呢就是说

0: 引入一个创新的设计团队，打造具有特色的这种文创园。他就是把原来的这个老厂房，老的设备，然后给他用一种创意打造一种具有特色的这样一个文创空间，然后用原来的一些，比如说留下来的老厂的布样啊，设计一些笔记本啊、帆布包啊等一些文创产品，然后也设置了一些，比如说织布啊、扎染的这个体验区。就是让原来的工业遗产，遗存变身成，就目前的一种新的时尚，这三种，模式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三种，就是开发利用的模式。
1: 对，
0: 其他的，就是其他遗产呢，他们也在积极的一个探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为我们云南省的这个工业遗产的开发利用。提更多的一个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也会积极的采纳，然
1: 对。
0: 后做好更多的这个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谢谢主持
1: 在这
0: 人。
1: 里，我想也请你做一个简单的推荐，因为我们云南呢，从目前整体来说，我们工业是属于一个后起强劲发展这样一个态势啊。但是在历史上，我们云南的这个工业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过特别特殊的作用。这您刚才说到的16个遗产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项目？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就是我就目前来说，就是离昆明比较近的，我感觉就是比较好推荐的，就是我们也去体验过，就比如说石龙坝水电站，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说也为我们的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后他的这个他也有一个大思政课的一个也是大思政课的教学基地，我觉得小朋友啊，家长朋友啊都可以去。然后可以去体验，比如说怎么发电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材料，让小朋友亲手体验怎么搭一个，把那个模型搭起来，然后就可以发电，就可以产生电，然后让小朋友亲身的体验电是怎么来的，
1: 参与感特别强哈，
0: 对，
1: 啊，
0: 就
1: 可以
0: 这
1: 学到
0: 个，
1: 知识，而且这个好像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
2: 是的，
1: 啊，而且呢，在抗战当中，由于它发的电带动了当时好多内迁到昆明的工厂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抗战物资。
2: 小朋友不光可以体验到历史，同时也可以感受到科学，
1: 对，我们云南就是这么独特，是吧？我们的工业遗产就是有
0: 是的，
1: 很多这样特别宝贝，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国营298厂旧址，这个遗产呢，就是说它是我们的光学仪器，就是第一架望远镜，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博物馆。也小朋友也可以去那里，第一就是参观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第一架望远镜这个光学，然后他们的一些体验，小朋友也可以去，家长朋友也可以去，因为离云就昆明也比较近，就是这个厂，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就
1: 向
0: 推
1: 大
0: 荐，
1: 家
0: 强
1: 积
0: 烈
1: 极
0: 推
1: 推
2: 荐
1: 荐
2: 的
1: 啊！对，我觉得这个真好，是吧？一方面是咱们这个军工产业的这个历史，望远镜这个发展历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小朋友不是都要学物理吗？都要学光学，是吧？啊，光的反射、折射，是吧？凸透镜、凹透镜、显微镜、望远镜，是吧？这个天文望远镜究竟怎么工作？哎，我觉得参观这个博物馆对学物理有帮助。
2: 有极大的意义，
1: 啊，
2: 把文理和研学都融合在了一起了。
1: 对。
0: 是的，
1: 谢谢您。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一些啊，我们是更多的遗产被挖掘出来，
2: 是的，
1: 同时现有的遗产被更好的利用起来。
2: 让古老的遗产能够在现在发挥它自己现在的光芒。好的，谢谢艾副处长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再会。
0: 谢谢您，
2: 再
0: 谢
2: 会。
0: 谢主持人，好的，
1: 好，
0: 谢谢。
1: 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咱们工信厅工作当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啊。昨天节目当中呢，还有这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容，大家也比较关心，
2: 是
1: 但
2: 的。
1: 是时间关系也没有做详细的介绍。那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不是有些人想的就是买个软件、上个系统，这样就叫数字化转型了呢？如果不是，那究竟又是什么呢？企业应该从哪些环节入手来进行数字化转型呢？我们今天进一步解释。
2: 好的，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技术发展处的副处长戴福，请戴副处长来为大家做解答。你好，戴副处长。

0: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网友他们也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数字化，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买个软件上个系统？如果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行业或者是企业从哪些环节先入手这个数字化转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好的，现在呢，很多社会上啊，对于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改造，可能还是有的确存在这个误区。在我们的理解啊，数字化它不是说你买一些 OA 系统，买一些 ERP， 就是这种经销存的财务软件，还是买一些 MES 系统，就生产制造的这些系统，就可以完成数字化，就可以称之为转型，也就可以带动我们的企业更好的发展。可能这个认识还不够全面。
2: 嗯，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数字化转型啊，它的这些软件、这些系统，它其实是一个工具，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做饭一样，它可能有很好的刀、很好的锅，但是并不代表有了这些很好的软件、这些锅、这些刀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吃的饭。
1: 嗯。
0: 那这个怎么才能做出一个很好吃的饭呢？在充分利用好这些刀和锅这些工具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企业啊，对于数字化的一个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一把手的角度，把整个系统体制性的进行一个转型，这个才是更为核心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就是，哎，我用了一个软件，但是呢，我这个部门用了一个软件，那个部门又用了一个软件，它这两个部门就不协调。
2: 嗯，
0: 它数据虽然有了，但是它还是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就必须要从经营管理的体制，或者说一把手要高度重视，要从高位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把这些系统和软件很好的和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生产经营管理这些环节融合起来。这样呢，才会做出一顿更好的饭。
2: 嗯，
1: 嗯，
0: 这个是
1: 除了有好的工具，咱们还得有及时跟上技术更新的理念。
2: 对，整个从系统上考虑，就比如说你从销售端，你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大家对于某种产品的偏好，接受程度，很可能就要反映回馈到设计端，是吧？由设计端对产品的这个设计进行一些调整，从而开发出更适合市场的一些产品，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数据都是流动的，是互通的，这样呢才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数字化的转型。
0: 对，
2: 嗯，
0: 这个呢就要做到这些呢，就一定是要要求这个企业啊，要从真正的从认知的这个层面，要有一定的转变，而不是简单的应用一些软件。
1: 嗯、
2: 对。是的，那咱们自这个工信厅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辅导啊、培训呢、啊、政策推广啊等等？
0: 有的，
2: 嗯，
0: 这个呢，我们在从几个方面吧，
2: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刀和更好的锅，或者说更便宜的锅，
2: 嗯，
0: 啊，更好的这工具，首先因为
1: 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哈，
2: 嗯，
0: 对，我们首先呢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就比如说我们建设了一批的这种省级的公共的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买的软件就远比你在市场上你自己去找企业买的软件呢，要第一是质量更好，第二呢是更便宜。
2: 咱们
0: 也是我们工信厅在大力推动的一件事情。
2: 对，是的，这是一方面。
0: 这个是从工具的方面，从这个理念的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组织各类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工业互联网进园区进企业人工智能的深度型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我们不管是省级、州级还是县级，我们都在积极的组织这些活动，然后让这些企业家呢都能够更多的参与进来，更了解到，因为这个东西还是相对比较专业啊，一般的企业的管理层，他可能对这些方面比较新的东西，他可能不是特别的认识的准确。我们就通过这些活动，通过这些培训，通过这些对接，让他们能够更深入的、更好的了解到，该自己的企业应该怎么转。
2: 嗯，
0: 啊，我们也组织了这样一系列的活动。
2: 哦，对。
1: 首先得让他们知道如何做，从哪儿开始入手哈。
2: 哎，那个戴处长，咱们云南省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做得特别成功的一些企业，他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也特别感兴趣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应该客观的说啊，我们现在数字化转型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呢，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大型的一些企业，因为他们不管是从人啊、力啊、财啊方面干，各种可能都条件更好一些。那这些企业它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云天化，
0: 云天
1: 因
0: 化。
1: 为啊，比如像云天化，他们的这个磷化工啊，他们就要用到很多的煤，用到很多的电。啊，这些煤和电呢，如果照传统的这种方式，它可能举个例子啊，它可能每天要用100度电。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手段，就是通过一套能耗的系统，就是人工智能啊、算法啊，在里面应用之后，它就可以把这个能耗降到80度电，就相当于节省了20%的电。这个节下来的电啊、煤啊，这个就是真金白银的节约。这个对企业来说，它就是成本的降低，
0: 对。
1: 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在现场我们介绍的哈，白药的那个牙膏，那个牙膏啊，我们都知道，它的在出厂之前，它都会有一个质检，就是你这个包装盒有没有漏啊，牙膏的那个盖子有没有拧紧啊，等等这些，它会有一个质检。这样的话，如果靠人的眼睛去看，那一个是准确率，而一个是效率，可能都不是很高。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 AI 视觉、机器视觉的这种技术、这种手段的话呢，它就可以大幅的提升这个效率。人一天可能只能看100只，但是这个上了这套系统之后，他可能一天就可以看1000只。这样的话，一个是效率上去了，二一个它的准确率也就上去了，因为人毕竟还会疲劳嘛，机器不会疲劳。
0: 是的，
2: 确
0: 那这
2: 实
0: 样
2: 哈，
0: 子
2: 这么一
0: 就
2: 说，
0: 大
2: 真
0: 大
2: 的
0: 的，
2: 是。
0: 对，大大的就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型企业来说，可能你节约一点点电，百分比一
2: 这
0: 降
2: 一
0: 下来，
2: 年算下来
0: 一
2: 的
0: 大笔
2: 账可
0: 钱，
2: 不是一笔小账。
0: 一大笔钱。然后呢，产品的质量通过这种智能化手段，而且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的先进的大企业能够采用这种质检手段啊，一些很小的企业它分拣水果农产品的时候，比
2: 他
0: 如说。
2: 也采用这样的技
0: 对，他
2: 术。
0: 就可以用这个一些视频的这个数字化技术，把那个坏的水果或者有斑花斑的水果，非常快的就检验出去。这样呢，我们的小企业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升级转型。
2: 好的，非常感谢戴副处长给我们做的解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谢谢您。好的，好，再
1: 再
2: 会。
1: 会，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昨天南博会呢是已经开幕了。
0: 对。
2: 那今年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继续的在南博会的现场组织布展了3号馆制造业馆。那么今年的这个制造业馆和往年相比，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的副处长赵天音，请他给我们介绍和推荐一下。
0: 赵副处长你好。
2: 你
3: 你
2: 好，
3: 好，
2: 哎，
0: 来
2: 你好，
0: 给我们
2: 赵
0: 介
2: 处
0: 绍
2: 长，
0: 一下
3: 哎，你
0: 咱们今年展馆的新亮点。
3: 大概有3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立足于云南省本土的一个资源禀赋，比如说我们资源禀赋最大的就是有色金属新材料，那比如说我们的英、锗、铂、铝、锡都有展出，凸显了云南独有的资源和精深加工的方向。而且呢，比如说像用铝的产品呢，现在这个南亚东南市场呢非常广阔，还有我们的像有一些像磷化铟啊，像这个四氯化锗啊，这些都是我们光模块或者是我们光纤的一些核心材料，这些材料呢都已经走向国际，这是既突出和立足于我们本土的资源优势，
0: 对，昨
3: 同
0: 天
3: 时
0: 节
3: 呢
0: 目
3: 又是
0: 当中我们
3: 面
0: 也
3: 向
0: 讲
3: 了一
0: 到，
3: 个，
0: 像我们
3: 对，
0: 的
3: 这个
0: 英
3: 产品
0: 锗
3: 呢已
0: 这
3: 经
0: 些
3: 走向，
0: 世界产量都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了，是吧？今天是能登
3: 就是
0: 上
3: 它
0: 展
3: 的，
0: 台，对，也是一
3: 对，
0: 个
3: 是
0: 很
3: 的，
0: 好的展示。
2: 好，
0: 好，
2: 没
0: 这
2: 错，
0: 是
2: 继
0: 第一
2: 续，
0: 方面。
3: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云南呢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呢，其实是一直是南向市场是非常适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云天化啊，我们的化肥，然后呢，包括我们今年有扫地机器人，还有我们的割胶机，就是那个割那个
2: 橡
3: 橡
2: 胶，
3: 胶的机器，哎，对，这些就是非常适配南向市场的。还有我们的云内动力啊，非常深受南亚东南亚的这些需求，比如说它的柴油机，比如说它的发动机电阻啊，这些已经远销到这些国家。还有像我们的多宝电缆，那主要是做110伏以下的中高低端的这些电线呢，像我们在越南都已经有厂，在泰国呢也。

有公司，我们的这个多宝电缆呢也已经走向了这个国际市场，还有我们的这个西业集团啊，还有我们这个奥福智能，就是做这个咖啡的这个脱壳机啊，这些都是瞄准东南亚的农机、农业、基建、装备这些干。

0: 序渐进，持之以恒。最后呢，还是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和生活，生活要有规律，保持乐观愉快的情绪，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激动，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充分的睡眠。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对胆固醇的降低并不明显，需要启动药物治疗时，用药需谨遵医嘱。当大家能够做到以上几个原则之后呢，我们将会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疾病治疗方案，致使我们中医的养生保健呢，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张医生啊，中医的养生保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药茶、药膳、按摩、穴位贴敷、埋线等等一些方法。那么防治胆固醇升高，能不能用这些方法呢？
0: 可以的，子云。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几种避免胆固醇升高的中医方法。比如说药茶，常见的药茶有百合茶、山茶茶、荷叶茶、银花、菊花茶等茶叶，不仅可以品出茶叶的芳香，还可以起到养生保健、降低胆固醇的作用。药膳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蘑菇炒青菜啊、芦笋冬瓜汤、西湖炖菜、芹菜豆腐干等，既是色香味的盛宴，也能养生保健。我们应当合理的搭配我们的饮食，这时候药膳就是一个既美味又健康的选择了。
1: 啊，张医生，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药茶呀，还有药膳。那么在中医按摩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中医按摩啊，我们也有很多独到的方法。我们自己呢，可以取个仰卧位，用拇指指腹呢，正时针的按揉什么呢？内关穴、足三里、丰隆等等穴位，每穴按摩5到10分钟，还可以采用滚、按、揉、推、拿、拔、扣等方法呢，以身体自觉明显酸胀感为度。另外还可以沿着我们的经络的循行位置施用手法治疗，每回推拿5至10分钟，可以达到降低胆固醇的作用。还有我们常用的穴位敷贴方法，常言道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们中医在三九三伏天是常常制作三九贴、三伏贴的，那么可以起到什么呢？冬病夏治、夏病冬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调整机体的功能。最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埋线疗法。那么埋线疗法呢，也是中医传统治疗手法，它不仅可以减肥，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因为埋线可以刺激机体对胆固醇的清除及抵挡的能力，使人在瘦身的同时也伴随有胆固醇的降低。此外呢，还可以配合有五禽戏啊、六合拳啊、八段锦啊、太极拳等等锻炼，可以通过制作膏方、熬制药酒等方法进行有效的保健。因为胆固醇升高，我们是不会有明显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很容易受到人们的忽视。因此我们应当重视血脂异常，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获益。
2: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治病先防病，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来了，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近些年来呢，胆固醇升高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可以说，胆固醇升高正日益成为威胁全民健康的重大隐患。在我们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张颖医生，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胆固醇升高的中医治疗及保健。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医生的分享。
0: 感谢子云，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组的邀请。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继续聊用中医的方法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0: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身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那咱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有什么话我们明天这个时间聊。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

0: 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发现新云南。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首先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曲靖南部、昆明北部、丽江东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北部、临沧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今日热点，我们当然要来重点关注南博会的有关新闻。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携易通道四中心全体系成果亮相一号服务贸易馆和三号制造业馆，集中展示跨境通信、绿色算力、数据流通、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以全链条数字服务助力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枢纽。来听报道。
2: 在一号服务贸易馆，数字大屏一分为五，中间带货主播正在南博会现场直播，而周围的四个板块上，这场直播的内容正在通过中文、越南语、老挝语、英语进行同步呈现。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国际业务总监汪浩：
3: 这个直播间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中国电信在卖相应的产品。那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屏幕上面有四种语言的呈现，就他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把语言就翻译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我直播间里面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说母语，对方国家的就可以很好去理解你，那这样可以把我们跨境直播变得更容易。
2: 整个展区以云网通两亚、数字助云品为核心，聚焦跨境贸易、云品出滇和数字便民应用。汪浩：
3: 做外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很畅通的网络，所以现在呢，中国电信为外贸企业提供了一个畅通两亚的一个国际网络，然后呢，我们还有大模型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样一些技术，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云南产品走出去。
2: 展区的核心亮点当属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作为中国西部唯一、全国第四个国际互联网直连节点，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广阔区域，是跨境数字传输的核心底座。汪浩：
3: 工信部批准中国电信在昆明设立新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样的话就是把云南整个的国际通信的战略地位呢提升到和北京、上海和广州同一个层级，意味着我们西南地区的所有省份可以通过昆明出入口局进出，就极大的降低了我们通信的时延，提升了通信的质量，更好的去服务于千行百业和境外的这样一个交流。
2: 三号制造业馆展区则主打新型数字基建、绿色算力与产业创新应用，集中呈现万兆光网、5GA、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新一代网络技术。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云南电信自研的数字人云小玲。
4: 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大模型和我们的多模态，它现在是可以实现听得懂、会回应、能共情，就是它有表情，通过我们的语音、表情还有我们的肢体啊这些的联动呢，它就可以给你实时的互动。然后应用场景就特别广泛了，像比如展厅的数字人，还有我们政务服务，包括我们去医院呀，展厅上有一个数字人导览你去哪里寻找哪个医生，大家就省了很多跑腿之类的。
2: 再来认识全新升级的天翼视联网。
5: 天翼视联网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电信的第五张网，我们就是通过把各个行业、各个平台、各个系统的所有视频汇聚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管理、统一的视频分析，注入我们的 AI 的分析能力，帮他们解决各个场景的一些问题。我们针对校园防欺凌的一个行为监测，通过在一些角落布上一些声音传感器，如果有到呼救或者是辱骂的话语的时候，传感器会识别到，就会实时的报警，并且呢多端报警联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个欺凌的行为。
2: 不容错过的还有星辰智能超级体。
6: 今年推出了星辰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任务执行型的 AI 应用，它可以自己理解用户的意图，可以自己规划任务执行的路径，然后调用它需要的一些工具去执行，最后把那个结果反馈给你。我们现在推出的是有面向中小企业的这种 SaaS 版本，也有面向大企业的私有化定制版本，在安全啊、技能生态方面都做了加强。另外我们也特别方便的可以去接入企业的各种业务系统，让它真正能够在企业易用、可用、可管控，然后安全。
2: 一次展会让公众清晰地感受到，以通道为根基，算力为核心，数据为纽带，应用为出口。云南电信一通道四中心建设正在形成完整的数字服务生态。未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将持续升级跨境通信、算力服务、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四大核心能力，持续夯实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枢纽地位，携手共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两亚数字生态圈，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数字动能。

0: 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现代农业馆内人流如织，昭通带来的多款天麻创新产品，一改传统药材形象，全方位展现当地药食同源产业发展新成果。
1: 本届南博会，昭通组织11家天麻龙头企业参展，集中推出50类天麻系列产品，从传统干天麻、鲜天麻到创新饮品、休闲食品、康养产品，品类丰富，业态多元。众多新品中，6月8号刚刚下线的天麻精酿啤酒尤为吸睛，不少客商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品鉴。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2: 是用的我们昭通小草坝的这个天麻和我们的大麦芽，用的是德式啤酒的工艺来做的。
1: 这款依托小草坝天麻打造的特色精酿，区别于普通工业啤酒，口感独特，风味鲜明，观众无欠。
3: 这个天麻啤酒喝起来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质地看起来也比较清透，喝起来也比较清爽，然后还结合了咱们的这个天麻在里面，我觉得很新颖。
1: 持续的产品创新是昭通天麻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众多企业坚持常态化新品研发迭代，不断拓宽天麻消费场景。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2: 我们每年会陆续的都会出4到5个品，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昭通的天麻，晓得我们天麻不仅是大家知道的药材，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很多好吃的。
1: 除天麻精酿啤酒外，天麻燕窝、天麻酸奶、有机天麻姜、天麻原浆酒等创新产品也备受青睐。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是本届昭通天麻展区的最大亮点。展会首次推出天麻酒数字化芯片体验项目，新颖的 NFC 溯源互动体验吸引大量观众排队参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盐津滇河业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礼庆。
4: 可以用手机碰一下，打开 NFC 碰一下这个芯片，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框，你点一下就会进入到芯片里面的这个陈酒的故事。你在这上面你可以知道产地、做配料，然后还有溯源，知道这个酒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还有质检报告。
1: 从单一中药材到多元化食饮产品矩阵，再加上数字化科技赋能，昭通天麻持续延伸加工产业链，深耕药食同源新赛道，不断擦亮昭通特色农业名片。
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6月1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5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1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5月云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8%，同比上涨11.1%，1到5月累计上涨6.7%。购物价格指数 I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9.0%，1至5月累计上涨5.4%。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

0: 便转向高黎贡山。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联合科研院校创新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破解林窗断裂造成的灵长类动物迁徙难题，为山地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提炼出可推广可复制的保山经验。
1: 在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里，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其中一只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越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空中走廊。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生态与保护实验室科研助理祝长月：
2: 这些林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1: 2025年，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经过前期实地勘察与科学评估，在高黎贡山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到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龙阳分局南抗管护站护林员杨友山：
3: 我们1-2个月就要对进行绳桥进行一些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那些螺栓，还有那些绑绳子的那些树枝是否枯死还是被风吹断。
1: 空中廊道的架设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迁徙壁垒，也为跟踪监测它们提供了便捷。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生态与保护实验室科研助理祝长月：
2: 一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我们甚至拍到了中缅灰叶猴妈妈怀里面抱着还是金黄色的小叶猴通过这个绳桥，说明他对这个绳桥还是非常的信任的。
1: 高黎贡山保山段为我国灵长类资源富集区，囊括了国内近1/3的灵长类物种，也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国内唯一的原生栖息地。空中走廊的成功实践不仅为灵长类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了兼具科学性和温度的生态廊道建设方案。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龙阳分局科技股股长杨昌吉：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绳桥科学监测，以成效论证，包括野生动物的使用频率、行为反应及种群活动范围变化等指标，不断优化绳桥设计，推进剩余绳桥的建设，为野生动物创造更丰富的资源通道与生存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近年来，剑川县桑岭村深挖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居和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桑岭古墓是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村现存有黄连木、流苏木、颠蒲、古梨树等100余株古树，其中树龄最高的已超过700年。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家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5: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桑岭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
1: 桑岭村是白回汉多民族互建共居的村落，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民宗专干总支委员沙志荣：
6: 我们一个村子就是8个民族相当和谐，就像我们大家说的，就是像16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1: 每年4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集市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张艳林：
7: 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哦，流出花季的时候的美。

0: 秋天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1: 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2: 全村的增收致富这一块也是那个得到非常明显的，从那个25年的65万，至今年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农户家里面有些那个土特产啊，这些都可以那个交易，还是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1: 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0: 仲夏时节草木繁盛，在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林间，被誉为山野精灵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芍兰正悄然绽放，成为山野间一抹珍稀雅致的风景。
1: 走进林间，成片的芍兰亭亭玉立，清新灵动。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正对芍兰的分布、生长规律及物种数量开展调查和数据采集。当前正值芍兰盛花期，本次观测到的黄花芍兰、玉龙芍兰等多个品种的野生植株长势健壮，开花密集，野生种群规模稳定可观。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2: 为保护芍兰，玉龙雪山管护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就地保护，采取生态围栏的方式，确保栖息地完整性；二是开展科学调查，查清芍兰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长状态，进行芍兰的人工防御研究。三是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并对人为活动进行积极干预，减少对芍兰栖息地的不良影响。
1: 近年来，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在芍兰植物相对集中分布区域建立了芍兰植株样地，并根据季节变化和植物生长态势，在样地开展数据收集、人工授粉繁育实验，同时绘制玉龙雪山自然保护区芍兰植物分布图，分析芍兰种群变化原因和影响其生长发育的各项因素。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2: 玉龙雪山管护局将深化科研合作，争取项目经费支持，加大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力度，深入研究芍兰的生态习性、遗传多样性及繁殖机制，开展人工防御，实施回归，扩大野外种群数量规模，强化科研监测，为保护区有效管理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昆明。欧洲古董锡兵主题展日前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欧洲历史和工艺文化的窗口。
1: 由昆明市博物馆携手苏蒙饮马团队打造的法兰西展是首次在中国亮相，展品由23000枚300年前欧洲手工彩绘的古董小锡兵组成的25个法国历代最著名的战争沙盘场景，步入展厅似乎将人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收藏家苏蒙，
3: 这么电子时代先进的时代，你看再看这个英法百年战争、欧洲30年战争，连小孩看到吗？小孩9岁也要打着鼓上战场，是我们反思很多问题，所以值得看一下。
1: 昆明市博物馆信息部副主任陈果，
4: 第一次引进到我们这个昆明的，那这次内容上最主要的呢，就是展现了这个法国的历史和一些法国的。

0: 战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滑铁卢会战。
1: 本次展览中滑铁卢会战的场景尤为壮观。200多年前，五个欧洲国家的数十名艺术家耗时6年，制作了14000多枚小锡兵，还原了法英等多国步骑兵千军万马排列成阵。米粒大小的人物神态，纷繁复杂的服装细节，甚至马灯、马鞍、水壶、背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昆明市博物馆信息部副主任陈果。
0: 锡兵制作的工艺非常的复杂，然后所以它到现在的这个价值才会这么的珍贵。那每一个不同的锡兵、不同的角色，它都是不同的绘画方式和展现方式，因此就是23000枚锡兵，实际上它是画了23000个不同的角色形象，它不是复制的。
1: 锡兵的制作工艺繁琐，耗时耗力，曾经是欧洲皇家贵族的玩具，如今已被列入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批藏品也由苏蒙家族2代人耗时近90年辗转全欧洲搜集珍藏。收藏家苏蒙
2: 在整个欧洲收藏了66000个，就达到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比例是72%。
1: 本次展览在拓东路昆明市博物馆展出，展览时间将持续到10月初。
3: 好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民生服务站。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声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今天民生服务站，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中老铁路。随着中老铁路的高效贯通与出入境通关的日益便利，一批批老挝游客搭乘国际列车经莫憨口岸便捷入境，奔赴西双版纳，沉浸式体验雨林边城的夏日风情。
2: 近期，一支150人的大型老挝旅游团队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莫憨口岸顺利入境，开启了3晚4天的跨境休闲之旅。老挝导游简萨曼，
3: 巴东迪诺嘎。
4: 森林公园景区是能让游客深度认识爱上西双版纳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多样的特色表演、水底世界，还有孔雀放飞，很具有观赏性。
2: 除了原生态的雨林景观，曼赫纳傣寨的古朴韵味、告庄夜市的热闹繁华，以及地道正宗的傣味美食，都让游客们体验到西双版纳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老挝导游简萨曼，
4: 刚到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我就特别惊喜，这里随处可见东南亚元素，氛围感和我们家乡很像，特别亲切。西双版纳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在这里既能看到民族旅拍，还能吃到地道的泰国、老挝美食，非常值得一来。
2: 为满足境外游客的游玩需求，西双版纳各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改造，丰富业态供给，不断创新文旅体验内容。从沉浸式雨林研学、古寺祈福，到氛围感十足的夜游探险、大型实景演出，多元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老挝游客乔伊，
4: 下次还想再来，这里的自然风光、动植物景观都很美，而且相比以前，这里的游玩设施更完善了，游玩项目也更加丰富多元。
2: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跨境游按下加速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西双版纳接待老挝入境过夜游客量同比增长25.75%，老挝稳居西双版纳境外客源国首位，成为入境游客的核心客源市场。云南省国际旅行社版纳分公司导游艾罕鹏，
5: 东南亚入境旅游团数量也大大的增长了很多。之前我一个导游可能最多就可能会带个3个团、4个团这样子，现在我们团队入境量大了，我们也一个月也可以带个6个团这样子。
1: 玉溪市华宁县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通过常态化监测、精准化处置、项目化保障，千方百计为群众找水源、铺管网，全力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屏障，让广大群众不仅能喝上水，更能喝上放心水、安心水。
2: 青龙镇格勒村委会大

0: 爱小组的群众曾因饮用水源点水毁而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对此，华宁县水利局迅速启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组织实施青龙集镇供水管网延伸工程，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华宁县青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钟树平：
1: 主管是12.3公里，就改集了这个大小寨还有各类小学的饮水问题，总的供水也是800多人。
0: 华宁县青龙镇格勒村委会大寨小组组长曹永进：
2: 这地方水是两个大水池，就是满档，清早的时候是水不得了，我们就赶紧来开。
0: 虽然已进入雨季，但对于宁州街道法果村委会法果小组的村民邓琼芬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场水困还让他记忆犹新。华宁县宁州街道法果村委会法果小组村民邓琼芬：
3: 其实干旱嘛，就比着水，一到及时呢，你就倒好了，就处理好，实在水是满足水了。
0: 村民们能够及时摆脱饮水困境，得益于华宁县水利局联合宁州街道工作人员多次深入现场踏勘调研，深度剖析缺水根源，最终确定深井取水的处置方案。通过成功钻探406米深井，铺设1000米输水管道，彻底解决了法果小组水源枯竭、无水可用的难题。华宁县水利局副局长楚玲玲：
4: 现在这口深井的供水能力呢，就是每天可以达到190方左右。然后可以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法果小组的群众呢就喝上了放心水、阿心水。
0: 水来了，更要让水用得久、用得好。法果村为每家每户安装了智能水表，实行充值刷卡用水，有效避免了水资源浪费。华宁县宁州街道法果村党总支副书记奎建：
5: 每一家都用了这个计量水表，然后充值了相应的金额以后，就可以用消水卡来用水，这样可以保证这个生活用水的得到节约用水。
0: 除了点上精准发力，华宁县更在面上系统推进，全县组织实施农村供水保障3年行动项目，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库除险加固、新建水库等重点水利项目建设，以工程提质补齐供水短板。针对不同区域的缺水问题，因地制宜采取打深井、延伸管网、连通优质水源等工程性举措，从根源上破解用水难题。华宁县水利局副局长楚玲玲：
4: 通过争取了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还有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以及抗旱救灾资金等一系列资金，统筹来解决了全县约2000余名群众的吃水问题。整个华宁基本上就是不存在有饮水困难的村组了，全县这个群众的用水都能够得到保障了。
6: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我们就暂告段落，稍后为大家安排的是追梦之声，欢迎持续了解。
7: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6: 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推开就业这扇门，残疾人能从被帮扶对象走向价值创造者。一直以来，我省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被就业政策找到，被就业服务找到，被就业机会找到。通过加速织密就业帮扶网，残疾人的就业工作不断向下扎根，向外架桥，从扩量走向提质。

0: 近日，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联合主办的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举行。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余名残疾人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
1: 线下面试吗？
2: 是的，线下面试。面试完了，如果是你们会的，直接做现场技术测试，测试完了直接给你们定薪。如果是没做过这一行的，会有一个岗前培训，培训的话是免费的。
0: 在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几位残疾人毕业生正在咨询企业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方女士。
1: 我们这边针对残疾人的话是帮忙免费购买保险，他们不用交一分钱，厂区本身福利公吃公住，在他们生活上厂区里面也比较方便。
0: 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其中包括云南省设计院、云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云南水务、云南云琴集团、华侨城云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国际会展中心等国有企业，覆盖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基础操作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而岗位设置则充分考虑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与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残疾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拄着双拐的熊文龙仔细研究着招聘会岗位信息汇总表。
3: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临床医学生，现在是来这边找识别兼职还有医学相关的，目前是先去找合适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先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0: 作为辅导员，来自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彭亚正带着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在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前认真咨询。
4: 我就希望能帮他们三位同学找到工作，对，都是今年毕业的，有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像之前的招聘会的话，他们的岗位还是很难，但是这一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合适他们的岗位，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0: 招聘会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周德锦同学已经递交了4-5份简历，对于未来这个年轻小伙充满了希望。
5: 好在就是专门整这些残疾人招聘会，给我们有了很多的机会去面试。我最想干偏向于行政文员那些。
6: 还是已经投了4-5份简历了？
5: 是的，充满信心。
0: 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推介等综合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各级残联、人社、教育部门密切协作，各高校安排专人统一带队组织残疾人毕业生参会，确保服务到人、帮扶到位。云南如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孔禅：
7: 我们是专门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今天校招呢主要是针对集中就业的几个大的项目，就是10086的电话客服、在线客服以及大数据 AI 投喂这一块。针对地州上一些没有办法离开家的伙伴，我们是会有一些辅助性居家就业。
0: 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云南云琴、云南城投、洲际酒店、云南神农、东俊药业等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镜讲解企业文化、岗位详情与福利待遇，主播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求职者可同步投递简历。直播期间累计吸引近20000人次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超千条，真正实现云端选岗、精准就业。云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吴应杰：
8: 我们是根据产业的需求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培训的一个项目，包括直播带岗啊、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向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以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的这个模式，也极大的保障残疾人就业的一个渠道。
0: 除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如今在国家政策的硬核支持下，无数残疾人借着政策东风实现就业创业逆袭，残疾人就业的道路越走越宽，饭碗端得越来越稳。

残疾人能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吗？曾是很多残疾大学生的心头疑问。如今国家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机关事业单位率先垂范，成为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的排头兵，

0: 年龄、户籍等条件，且不得增加与岗位无关的身体条件要求。这一政策让残疾人进入体制内就业的门槛大幅降低，机会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中国昆明技师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1: 学以致用，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切实运用于工作实际，增强就业竞争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价值，实现自我。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能是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核心底气。对此，我省各级残联联合人社部门针对不同残疾类型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全程免费，还可享受培训期间的生活补贴、交通补贴，让残疾人从零起步学本事，从能就业向就好业升级。中国昆明技师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1: 引入相关的一些数据标注、电话客服等服务课程，开展技能培训加就业的模式，一体化订单培训，学员完成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将获得培训合格证书，实现结业及就业。
0: 从机关事业单位的定向招录到企业的暖心吸纳，从免费的技能培训到真金白银的创业补贴，从辅助性就业的兜底保障到全流程的权益守护，一系列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让平等就业、体面就业不再是口号，而是无数残疾人用双手实现的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3: 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定于2026年6月17号14点到16点举办就业帮扶助残圆梦云南省2026年6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视频号直播，用人单位和求职个人均可免费参加。活动将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推荐服务，为用人单位提供岗位宣传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为持续提升全省脑瘫儿童康复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推动残疾儿童康复工作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日前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承办的2026年云南省脑瘫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省级规范化培训班在昆明成功举办。来自全省各州市的儿童康复骨干100多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本次培训课程有效补齐基层康复技术短板，强化多学科协同康复理念，提升了全省脑瘫儿童康复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北京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22个省区市代表队的200人参与本次赛事，其中运动员141人，比赛共设项154项，参赛运动员包括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智力残疾4种残疾类别。作为名古屋亚残运会重要选拔赛，本次赛事承担着选拔、发现后备人才、检验训练成果、磨合参赛阵容的重要任务。通过以赛代练、以赛选材，比赛将全面检验全国残疾人游泳项目竞技水平，精准筛选优秀竞技后备人才，为国家组建参赛队伍、科学制定备战方案、全力征战名古屋亚残运会积蓄实力夯实基础。近日，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杭州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有12名运动员。男女组别的前2位选手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

0: 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的追梦之声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享大家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的，各位听众，再会。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器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 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2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0: 玄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携一通道四中心全体系成果亮相，集中展示跨境通信、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以全链条数字服务助力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枢纽。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知识产权代理行业不规范及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旨在整治虚假代理、恶意抢注、非正常申请、违规收费等行业乱象。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记者从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的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关注第十届南博会。
2: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1: 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携一通道四中心全体系成果亮相1号服务贸易馆和3号制造业馆，集中展示跨境通信、绿色算力、数据流通、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以全链条数字服务助力云南打造辐射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枢纽。请听报道。
3: 在1号服务贸易馆，数字大屏一分为五，中间带货主播正在南博会现场直播，而周围的4个板块上，这场直播的内容正在通过中文、越南语、老挝语、英语进行同步呈现。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国际业务总监汪浩：
4: 这个直播间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中国电信在卖相应的产品。那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屏幕上面有4种语言的呈现，就他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把语言就翻译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我直播间里面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说母语，对方国家的就可以很好去理解你，那这样可以把我们跨境直播变得更容易。
3: 整个展区以云网通两亚、数字助云品为核心，聚焦跨境贸易、云品出滇和数字便民应用。汪浩：
4: 做外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很畅通的网络，所以现在呢，中国电信为外贸企业提供了一个畅通两亚的一个国际网络。然后呢，我们还有大模型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样一些技术，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云南产品走出去。
3: 展区的核心亮点当属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作为中国西部唯一、全国第4个国际互联网直连节点，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广阔区域，是跨境数字传输的核心底座。汪浩：
4: 工信部批准中国电信在昆明设立新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样的话就是把云南整个的国际通信的战略地位呢提升到和北京、上海和广州同一个层级，意味着我们西南

0: 地区的所有省份可以通过昆明出入口及进出，就极大的降低了我们通信的时延，提升了通信的质量，更好的去服务于千行百业和境外的这样一个交流。
1: 三号制造业管展区则主打新型数字基建、绿色算力与产业创新应用，集中呈现万兆光网、5GA、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新一代网络技术。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云南电信自研的数字人云小玲。
2: 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大模型和我们的多模态，它现在是可以实现听得懂、会回应、能共情，就是它有表情，通过我们的语音、表情还有我们的肢体啊这些的联动呢，它就可以给你实时的互动。然后应用场景就特别广泛了，像比如展厅的数字人，还有我们政务服务，包括我们去医院呀，展厅上有一个数字人导览你去哪里寻找哪个医生，大家就省了很多跑腿之类的。
1: 再来认识全新升级的天翼视联网。
3: 天翼视联网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电信的第五张网，我们就是通过把各个行业、各个平台、各个系统的所有视频汇聚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管理、统一的视频分析，注入我们的 AI 的分析能力，帮他们解决各个场景的一些问题。我们针对校园防欺凌的一个行为监测，通过在一些角落布上一些声音传感器，如果有到呼救或者是辱骂的话语的时候，传感器会识别到，就会实时的报警，并且呢多端报警联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个欺凌的行为。
1: 不容错过的还有星辰智能超级体。
4: 今年推出了星辰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任务执行型的AI 应用，它可以自己理解用户的意图，可以自己规划任务执行的路径，然后调用它需要的一些工具去执行，最后把那个结果反馈给你。我们现在推出的是有面向中小企业的这种 SaaS 版本，也有面向大企业的私有化定制版本，在安全啊、技能生态方面都做了加强。另外我们也特别方便的可以去接入企业的各种业务系统，让它真正能够在企业易用、可用、可管控，然后安全。
1: 一次展会让公众清晰地感受到，以通道为根基、算力为核心、数据为纽带、应用为出口，云南电信一通道四中心建设正在形成完整的数字服务生态。未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将持续升级跨境通信、算力服务、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四大核心能力，持续夯实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枢纽地位，携手共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两亚数字生态圈，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数字动能。
5: 昨天，第十届南博会配套活动、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人文交流分论坛在昆明举行。论坛期间，云南省体育总会分别与尼泊尔奥林匹克委员会、孟加拉国奥林匹克协会签署关于深化体育交流合作备忘录和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体育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推动共同发展。合作期间，双方将通过搭建竞技体育交流平台，共享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成果，推进体育赛事提质升级，夯实青少年体育发展基础，拓展体育产业合作路径，打造体育对外开放平台。同时，视实际需要并经协商确定，互派竞技体育项目运动员赴对方运动队或训练基地开展交流训练，提升竞技水平，组织青少年体育训练营，开展体校合作，并借助南博会等平台共建交流平台，拓宽合作领域，促进体育展会交流与市场主体互利共赢。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现代农业馆内人流如织，昭通带来的多款天麻创新产品一改传统药材形象，全方位展现当地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新成果。
6: 本届南博会，昭通组织11家天麻龙头企业参展，集中推出50类天麻系列产品，从传统干天麻、鲜天麻到创新饮品、休闲食品、康养产品，品类丰富，业态多元。众多新品中，6月8号刚刚下线的天麻精酿啤酒尤为吸睛，不少客商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品鉴。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7: 是用的我们昭通小草坝的这个天麻和我们的大麦芽，用的是德式啤酒的工艺来做的。
6: 这款依托

0: 小草坝天麻打造的特色精酿，区别于普通工业啤酒，口感独特，风味鲜明，观众无欠。
1: 这个天麻啤酒喝起来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质地看起来也比较清透，喝起来也比较清爽，然后还结合了咱们的这个天麻在里面，我觉得很新颖。
0: 持续的产品创新是昭通天麻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众多企业坚持常态化新品研发迭代，不断拓宽天麻消费场景。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2: 我们每年会陆续的都会出4到5个品。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昭通的天麻，晓得我们天麻不仅是大家知道的药材，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很多好吃的。
0: 除天麻精酿啤酒外，天麻燕窝、天麻酸奶、有机天麻姜、天麻原浆酒等创新产品也备受青睐。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是本届昭通天麻展区的最大亮点。展会首次推出天麻酒数字化芯片体验项目，新颖的 NFC 溯源互动体验吸引大量观众排队参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盐津滇和业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礼庆：
3: 可以用手机碰一下，打开 NFC 碰一下这个芯片，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框，你点一下就会进入到芯片里面的这个陈酒的故事。你在这上面你可以知道产地、做配料，然后还有溯源，知道这个酒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还有质检报告。
0: 从单一中药材到多元化食饮产品矩阵，再加上数字化科技赋能，昭通天麻持续延伸加工产业链，深耕药食同源新赛道，不断擦亮昭通特色农业名片。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在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云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8%， 同比上涨 11.1%， 1到5月累计上涨 6.7%， 购进价格指数 I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9.0%， 1到5月累计上涨 5.4%。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知识产权代理行业不规范及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旨在整治虚假代理、恶意抢注、非正常申请、违规收费等行业乱象。征集范围包括专利造假黑灰产业链，违反专利代理条例规定擅自开展专利代理服务、提供虚假资料申报等行为。社会各界可通过举报热线12315或联系各州市市场监管局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建议附带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有效证据。云南省市场监管局表示，所有举报线索及举报人信息将全程严格保密，对查实线索依法从严处置，并实施信用惩戒，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近日，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印发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的批复，同意设立云南省69家科技小院，其中楚雄州永仁草莓科技小院、双柏涪陵科技小院、武定林军科技小院、双柏人参果科技小院和云南元谋番茄科技小院成功获批，有效期3年。近年来，大理州剑川县桑岭村深挖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居与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桑岭古墓是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村现存有黄连木、流苏木、颠蒲、古梨树等100余株古树，其中树龄最高的已超过700年。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家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19: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桑岭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

0: 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
1: 桑岭村是白回汉多民族互建共居的村落，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建川县金华镇桑岭村民宗专干总支委员沙志荣：
2: 我们一个村子就是八个民族相当和谐，就像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就是像石榴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1: 每年四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集市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张艳林：
3: 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哦，流苏花季的时候的美，秋天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1: 建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0: 全镇的增收致富这一块也是那个得到非常明显的，从那个2025年的65万至今年20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农户家里面有些那个土特产啊，这些都可以那个交易，还是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1: 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4: 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接近尾声，玉溪市新平县文物管理所日前公布29处新发现文物点。其中哀牢山新平段发现10处清末军事遗址，为研究地方历史与民族融合提供了珍贵实证。
1: 在水塘镇拉伯后山、银盘山依山而建的围墙、防御口、战壕、营门等遗址清晰可辨。新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高林梅：
5: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金石房子开，我们根据这个房子开的嘛，可以段大伟的那个就是那个金石那个战争遗址了嘛，我们是根据的那这个土层土石的这个基盖来根据的是秦王期那个年代。
1: 此次在者龙、水塘、磨沙共发现10处军事遗址，其中者龙乡有8处均位于险要山顶，易守难攻。根据史料记载，这批营盘遗址与彝族首领李文学率领的多民族联合反清起义关联度较高。新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高林梅：
5: 我们是在这个灾荒调查的时候了嘛，就向他们打听那些文化事迹，他们就说有的营盘，然后有个新营盘、老营盘，然后我们就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找到这个军事遗址。
1: 本次普查新平县累计新增文物点29处，涵盖古遗址、古建筑等类别，文物部门将开展常态化监管维护，并呼吁群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
4: 今天上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赵树屯与楠木诺娜傣族张哈威短剧首映仪式在西双版纳州文化馆举行。本次首映的张哈威短剧创新融合了傣族传统张哈演唱手法与现代微短剧艺术形式，既保留了史诗的原汁原味，又通过镜头语言塑造了赵树屯、楠木诺娜的经典形象，是推动国家级非遗项目赵树屯与楠木诺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尝试。其他国内外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今天介绍说，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定位，走准特色发展的道路。一组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连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

0: 油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长97万桶，达到1.0613亿桶，这一增量水平是健康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将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难以接受。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南部、昆明市北部、丽江市东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怒江州北部、临沧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5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泸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阴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阴转小雨，18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5: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7: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8: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7: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8: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7: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9: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2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 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0: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2: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2: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

0: 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

0: 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携一通道四中心全体系成果亮相，集中展示跨境通信、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以全链条数字服务助力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枢纽。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5%，扣除

0: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知识产权代理行业不规范及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旨在整治虚假代理、恶意抢注、非正常申请、违规收费等行业乱象。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记者从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的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关注第10届南博会。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在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携一通道四中心全体系成果亮相1号服务贸易馆和3号制造业馆，集中展示跨境通信、绿色算力、数据流通、数智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以全链条数字服务助力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枢纽。请听报道。
2: 在1号服务贸易馆，数字大屏一分为五，中间带货主播正在南博会现场直播，而周围的4个板块上，这场直播的内容正在通过中文、越南语、老挝语、英语进行同步呈现。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国际业务总监汪浩：
3: 这个直播间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中国电信在卖相应的产品。那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屏幕上面有4种语言的呈现，就他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把语言就翻译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我直播间里面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说母语，对方国家的就可以很好去理解你，那这样可以把我们跨境直播变得更容易。
2: 整个展区以云网通两亚、数智助云品为核心，聚焦跨境贸易、云品出滇和数智便民应用。汪浩：
3: 做外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很畅通的网络，所以现在呢，中国电信为外贸企业提供了一个畅通两亚的一个国际网络。然后呢，我们还有大模型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样一些技术，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云南产品走出去。
2: 展区的核心亮点当属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作为中国西部唯一、全国第4个国际互联网直连节点，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广阔区域，是跨境数字传输的核心底座。汪浩：
3: 工信部批准中国电信在昆明设立新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样的话就是把云南整个的国际通信的战略地位呢提升到和北京、上海和广州同一个层级，意味着我们西南地区的所有省份可以通过昆明出入口去进出，就极大的降低了我们通信的时延，提升了通信的质量，更好的去服务于千行百业和境外的这样一个交流。
2: 3号制造业馆展区则主打新型数字基建、绿色算力与产业创新应用，集中呈现万兆光网、5GA、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新一代网络技术。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云南电信自研的数字人云小玲。
4: 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大模型和我们的多模态，它现在是可以实现听得懂、会回应、能共情，就是它有表情，通过我们的语音、表情还有我们的肢体啊这些的联动呢，它就可以给你实时的互动， 然后应用场景就特别广泛了，像比如展厅的数字人，还有我们政务服务，包括我们去医院呀，展厅上有一个数字人导览你去哪里寻找哪个医生，大家就省了很多跑腿之类的。
2: 再来认识全新升级的天翼视联网。
5: 天翼视联网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电信的第五张网，我们就是通过把各个行业各个平台各个系统的所有视频汇聚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管理，统一的视频分析，注入我们的 AI 的分析能力，帮他们解决各个场景的一些问题。我们针对校园防欺凌的一个行为监测，通过在一些角落布上一些声音传感器，如果有到呼救或者是辱骂的话语的时候，传感器会识别到，就会实时的报警，并且呢多端报警联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个欺凌的行为。
2: 不容错过的还有星辰智能超级体。
6: 今年推出了星辰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任务执行型的 AI 应用，它可以自己理解用户的意图，可以自己规划任务执行的路径，然后调用它需要的一些工具去执行，最后把那个结果反馈给你。我们现在推出的是有面向中小企业的这种 SaaS 版本，也有面向大企业的私有化定制版本，在安全啊、技能生态方面都做了加强。另外我们也特别方便的可以去接入企业的各种业务系统，让它真正能够在企业易用、可用、可管控，然后安全。
2: 一次展会让公众清晰地感受到，以通道为根基，算力为核心，数据为纽带，应用为出口，云南电信一通道四中心建设正在形成完整的数字服务生态。未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将持续升级跨境通信、算力服务、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四大核心能力，持续夯实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枢纽地位，携手共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两亚数字生态圈，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数字动能。
0: 昨天，第十届南博会配套活动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人文交流分论坛在昆明举行。论坛期间，云南省体育总会分别与尼泊尔奥林匹克委员会、孟加拉国奥林匹克协会签署关于深化体育交流合作备忘录和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体育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推动共同发展。合作期间，双方将通过搭建竞技体育交流平台，共享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成果，推进体育赛事提质升级，夯实青少年体育发展基础，拓展体育产业合作路径，打造体育对外开放平台。同时，视实际需要，并经协商确定，互派竞技体育项目运动员赴对方运动队或训练基地开展交流训练，提升竞技水平，组织青少年体育训练营，开展体校合作，并借助南博会等平台，共建交流平台，拓宽合作领域，促进体育展会交流与市场主体互利共赢。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现代农业馆内人流如织，昭通带来的多款天麻创新产品一改传统药材形象，全方位展现当地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新成果。
7: 本届南博会，昭通组织11家天麻龙头企业参展，集中推出50类天麻系列产品，从传统干天麻、鲜天麻到创新饮品、休闲食品、康养产品，品类丰富，业态多元。众多新品中，6月8号刚刚下线的天麻精酿啤酒尤为吸睛，不少客商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品鉴。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8: 是用的我们昭通小草帽的这个天麻和我们的大麦芽，用的是德式啤酒的工艺来做的。
7: 这款依托小草帽天麻打造的特色精酿，区别于普通工业啤酒，口感独特，风味鲜明，观众无欠。
9: 这个天麻啤酒喝起来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质地看起来也比较清透，喝起来也比较清爽，然后还结合了咱们的这个天麻在里面，我觉得很新颖。
7: 持续的产品创新是昭通天麻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众多企业坚持常态化新品研发迭代，不断拓宽天麻消费场景。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8: 我们每年会陆续的都会出4到5个品。其实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昭通的天麻，晓得我们天麻不仅是大家知道的药材，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很多好吃的。
7: 除天麻精酿啤酒外，天麻燕窝、天麻酸奶、有机天麻姜、天麻原浆酒等创新产品也备受青睐。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是本届昭通天麻展

0: 区的最大亮点。展会首次推出天马九数字化芯片体验项目，新颖的 NFC 溯源互动体验吸引大量观众排队参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盐津滇禾业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礼庆：
1: 可以用手机碰一下，打开 NFC 碰一下这个芯片，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框，你点一下就会进入到芯片里面的这个陈酒的故事。你在这上面你可以知道产地做配料，然后还有溯源，知道这个酒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还有质检报告。
0: 从单一中药材到多元化食饮产品矩阵，再加上数字化科技赋能，胶东滇麻持续延伸加工产业链，深耕药食同源新赛道，不断擦亮胶东特色农业名片。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云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8%， 同比上涨 11.1%， 1到5月累计上涨 6.7%， 购进价格指数 I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9.0%， 1到5月累计上涨 5.4%。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知识产权代理行业不规范及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旨在整治虚假代理、恶意抢注、非正常申请、违规收费等行业乱象。征集范围包括专利造假黑灰产业链、违反专利代理条例规定擅自开展专利代理服务、提供虚假资料申报等行为。社会各界可通过举报热线12315或联系各州市市场监管局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建议附带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有效证据。云南省市场监管局表示，所有举报线索及举报人信息将全程严格保密，对查实线索依法从严处置，并实施信用惩戒，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近日，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印发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的批复，同意设立云南省69家科技小院，其中楚雄州永仁草莓科技小院、双柏涪陵科技小院、武定林军科技小院、双柏人参果科技小院和云南元谋番茄科技小院成功获批，有效期3年。近年来，大理州剑川县桑岭村深挖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居与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桑岭古墓是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村现存有黄连木、流苏木、颠蒲、古梨树等百余株古树，其中树龄最高的已超过700年。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家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8: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桑岭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
0: 桑岭村是白回汉多民族互建共居的村落，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民宗专干总支委员沙志荣：
9: 我们一个村子就是8个民族相当和谐，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就是像16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0: 每年4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集市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张艳林：
10: 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哦，流苏花季的时候的美，秋天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0: 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8: 群众的增收致富这一块也是那个得到非常明显的，从那个25年的65万至今年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农户家里面有些那个土特产啊，这些都可以那个交易，还是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0: 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3: 随着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接近尾声，玉溪市新平县文物管理所日前公布29处新发现文物点。其中哀牢山新平段发现10处清末军事遗址，为研究地方历史与民族融合提供了珍贵实证。
0: 在水塘镇拉伯后山、银盘山依山而建的围墙、防御口、战壕、营门等遗址清晰可辨。新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高林梅：
11: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金石房子，看我们赶紧这个房子看嘛，可以 短大卫的那个就是那个金丝那个张张仪。

0: 已知了嘛，我们是赶集的呢，这个的呢，这个突产突时呢，这个记载了赶集的是秦王期那个年代。
1: 此次在者龙、水塘、默沙共发现十处军事遗址，其中者龙乡有八处均位于险要山顶，易守难攻。根据史料记载，这批营盘遗址与彝族首领李文学率领的多民族联合反清起义关联度较高。新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高林梅：
0: 我们是在这个灾荒调查的时候了嘛，就向他们打听那些文化事迹，他们就说有的营盘，然后有个新营盘、老营盘，然后我们就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找到这个军事遗址。
1: 本次普查新平县累计新增文物点29处，涵盖古遗址、古建筑等类别。文物部门将开展常态化监管维护，并呼吁群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
2: 今天上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赵树屯与楠木诺娜傣族张哈微短剧首映仪式在西双版纳州文化馆举行。本次首映的张哈微短剧创新融合了傣族传统张哈演唱手法与现代微短剧艺术形式，既保留了史诗的原汁原味，又通过镜头语言塑造了赵树屯、楠木诺娜的经典形象，是推动国家级非遗项目赵树屯与楠木诺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尝试。其他国内外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今天介绍说，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一组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连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长97万桶，达到 1.0613 亿桶，这一增量水平是健康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将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难以接受。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南部、昆明市北部、丽江市东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怒江州北部、临沧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5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泸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阴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阴转小雨，18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在眼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宝山市地处云南省西部，外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长 167.78 公里，内与大理、临沧、怒江、德宏四州是毗邻。宝山有世居少数民族13种，有华侨、侨眷、归侨 28.9 万人，是云南省主要的侨乡。宝山原名永昌，永昌一名之前原呼为哀牢。近沧江而带怒水的宝山，是中国版图上开发极早、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边疆地区。战国中期，这里就建立了统一兴盛的奴隶制国家——哀牢国。公元69年，哀牢国内附归汉，东汉在宝山设永昌郡，实为东汉第二大郡。其后的宝山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宝山居八关九隘之威势，扼三宣六卫之咽喉，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宝山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哀牢归汉、永昌建郡、邓子龙融边、滇西抗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里曾留下永历帝、徐霞客、徐悲鸿、马可波罗等人的足迹，这里曾养育了九龙传人柳茂、蜀汉名将吕凯、永半朝王弘作、回民领袖独文秀、民国元老李根源、一代英哲艾思奇等著名人物。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宝山一个有名的古村镇——金鸡古镇。它在宝山市东北约10公里，相传为秦相吕不韦后裔永京郡守吕凯的故里，有吕凯故里石表。地处博南古道越澜沧江后进入宝山的咽喉地带，有新石器遗址和东汉遗址、金鸡温泉、吕公祠、金鸡寺、卧牛寺、古戏台等圣迹。金鸡古镇是滇西著名历史古镇。金鸡古镇占地一平方公里，纵横两条主道，在寨心呈鸭字形相交。金鸡古镇其余各道以主道为基点延伸交错，网络全村，沿街民居具传统建筑风貌，同时也是地处博南古道越澜沧江后进入宝山咽喉地带的滇西古镇。博南古道，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西南陆上丝路、南方海上丝路，以西南方的陆上丝路发展的最早，在公元4世纪时便已开通。西南丝路从四川起步，从大理往西，经过漾濞县城就进入博南山区。博南是公元1世纪开始沿用的县名，治所就在今天的永平县。这条山道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5年前后下令开凿的，当时称为博南古道。古道向西跨过澜沧江，便进入宝山地区。宝山是古时的永昌郡、永昌府的治所，也是这一带丝路通过的主要地区，所以永昌道也就作为这段古道的名称了。下面我们再一起走进施甸。坐落于施甸县的几十处古建民居，每一处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古建民居之所以历久弥新，不仅因为其建筑本身是历史文物，具有艺术性和研究意义，更因为这些老宅承载着当时社会名流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是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在下同一村的村中央，美丽的田垄间，顺着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巷道走进一座大院，古朴典雅的典型民国时期的四合院映入眼帘。土木结构的房屋，院子里雕梁画栋，精致的门窗让人浮想联翩。三进式四合院，穿斗式的两层楼房，主体建筑外有方砖铺地，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气息。
这里是段家大院，大院的主人段子勉在上个世纪40年代算是诗店首屈一指的富商。段家大院的美不仅在于小桥流水、白墙青瓦，更在于这里还有着寻常人家的素雅、淡然与质朴友善。行善致乐的美同样让这个古村充满了祥和温暖。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永昌古城始建于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至今已有近1300年的历史。它是云南省乃至全中国比较有

特色的一座古城池，兼容了中国古城池的绝大多数特征，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宝山列入云南历史文化名城26年来，因诸多因素，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几乎被尘封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里，散落在已被损坏殆尽的零星历史遗存里。现如今依托着青翠欲滴的太保山，永昌故事在这里续写。来到云南，自驾游是观赏古镇的不二选择。昆明到宝山，到施甸，再到哈寨，高速公路至宝山蒲飘出口下，到施甸县城，在30多公里到哈寨，全程570公里。建议您住宿在施甸县城，周围呢可以去遥甘古镇、善州林场等景点。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俊。和顺距离腾冲县城7000米，人口6000多人，旅居国外的和顺人达6万人之多，分布于13个国家和地区。和顺有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这里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缅甸国师尹荣和享誉中外的翡翠大王寸尊福、张宝廷等一大批英才人杰，是云南4个典型文化生态村之一。和顺环境优美，民风古朴，汉文化积淀深厚。畅游和顺，就是将自己融进博大深邃的文化氛围中。和顺古名杨温屯，旧为佤族居住地，因有小河绕村而过，起名和顺。再由文人雅士借诗“云涌吉祥，风吹和顺”之意，更名和顺。和顺四周是大大小小的火山锥，全乡住宅从东到西环山而建，建深建高，房舍密集，错落有致。一条三河河绕村而过，两座石拱桥连接村内外大路。村中的所有道路，甚至连村外的田埂，都用石条铺就，晴不扬尘，雨无泥泞，不烂不滑。环村大路边，每一条巷道的交汇处，都有一道唯有石栏的半圆形或是扇形月台，有的还有照壁，据说是依风水而建。月台中间种有一棵大榕树或是槐树，绿荫如盖，旁边有石凳供人休息聊天。和顺的民居基本上由石头、木材、泥砖建造而成，不同的家境选择不同档次的材料，房屋的造型也各不相同，既有传统庭院式建筑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景天，也有中西合璧式的，还有柔和白族民居特色的。每家宅院中的天井都用石板铺砌，院内广植盆景花卉，厅堂里悬挂着对联、匾额，其内涵与讲究着实让人惊叹。有的人家还装有进口铸铁花窗以点缀厅堂，有的人家可以见到雕花精美的中式窗棂镶着进口的彩色玻璃，大多修缮良好，粉墙黛瓦，整洁美观。我是启俊，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1: 宝山是云南

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古代为哀牢国首邑，西汉置不韦郡，东汉设永昌郡，为全国第二大郡。在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悠远漫长的

洪瑞丽，就连辖内声名远扬的腾冲，影响已经大到对宝山的全覆盖，并有取代之势，就像已经发生过的普洱县取代思茅市一样。但宝山现在仍是中国通往南亚陆上国际大通道最便捷的交通枢纽，是我国南向互利合作战略的最佳陆上路径选择。同时，被历史影响太久的宝山，以汉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是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与休闲文化、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融合的优秀样板，孕育越久，沉淀必厚，开花定会重现艳丽，并果实累累。让我们期待宝山的重新崛起。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龚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我们从小呢就被教育谦逊低调的做人，道理总是没错的，可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度在哪里。小心翼翼不见得填得满内心的委屈，适当的时候来表达愤怒和不满，才能够赢得适合的相处和尊重。在生活中，如果因为太顾及别人的看法而模糊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店里的群众演员，可能不讨厌，但一定也不会太讨喜。很多的时候不是别人太高傲，而是自己太卑微。稍后要送出的这首歌，阿杜的《一个人住》。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经典老歌继续在电波中流淌，听到范晓萱《雪人》。

现在时间0:15。继续来分享弦子所带来的《说好就算了》。

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太阳雨，不久就停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下过。可是尽管阳光依旧刺眼，地上还是留有刚刚雨水的痕迹，就好像是心里的伤痕，不是被时间掩埋你就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一样。分享到这首最后一首歌，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

0: 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来听到这首《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感恩地活在当下吧，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莫大的福气。经历过，珍惜过，但愿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战胜自我，少一些固执，多一些灵活，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真情，让你的生活充满在温馨的阳光下。继续要为你送上经典黄小琥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接下来带你听到一首苦情歌，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0: 那现在时间是1:15。
1: 昨天晚上的事。
0: 耳边继续带你聆听经典，这首歌《流沙》来自陶喆。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一种习惯，一辈子都很难改掉这种习惯。想念有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些，不必在意结果，因为想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好。分享木为所带来的慢慢喜欢你。

你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已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继续来听到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

我们总是说老歌就像是老朋友，可朋友久别重逢也会有难免的生疏感，毕竟时过境迁，感情和状态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老歌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传承，加入了各个时代的符号，也就唱出了时间的味道。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刘德华，爱不死。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聒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听到这首《野心》，来自于黄慧文跟熊天平。

0: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听到李杜的《为爱犯了罪》。
1: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一无路

0: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一起来听李浩亮放手宠爱。
1: 我还是放不开，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继续来分享潘玮柏所带来的爱的歌。

0: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
1: 送上崔子格、鲁诗朗的《花恋蝶》。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听到欧汉声的《天桥涂鸦》。

事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继续来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我要你》。

0: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
1: 继续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大牌和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梁咏琪这首《爱琴海》。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举棋不定，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选择，而这些选择呢，会让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幸福的表现。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选择困难，会有纠结，可是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所以呢，当你啊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人，要不要爱下去，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分享一首《后来的我们》，来自于五月天。

好多人呢都是在异乡读大学，后来呢也没有留在自己的家乡来工作，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呢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他乡。所以呢在当年水木年华的所有歌曲里面，在他乡这首歌总是会触动很多异乡人的心声。继续来送上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张雨生。

选择回头，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已经确定现在行走的这条道路呢是举步维艰，甚至并不是你当时想要的样子，退回到原点其实是最好的捷径。或许呢，回到原点之后重新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行走，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呢太过于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回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或者太难。那今天呢，在这一节我们来分享一下新人歌手夏晚安这首《某月十二日》。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

0: 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1: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 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

0: 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西

0: 滨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他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 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0: 期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

0: 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

0: 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昆明阵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会见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和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
1: 王宁、王宇波与中国东航董事长王志清会谈；
0: 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开幕，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政要及重要外宾出席并致辞，王宇波、邓锡钧致辞。
1: 王宇波会见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
0: 从绿色能源、智慧管理到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一行。
2: 王宁感谢孟加拉国组团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南博会举办情况，通报了近年来滇孟友好合作成果。他说，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近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孟加拉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下，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当前，云南正加快推进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我们愿与孟加拉国有关部门、地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拓展各领域合作。云南是农业大省、旅游大省、新能源大省，我们希望与孟方共同发挥好南博会商品贸易和人文交流平台作用，加强双方人员往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密切教育文化交流，畅通贸易物流渠道，挖掘农业、文旅、新能源、食品加工等领域合作潜力，取得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坎达卡尔祝贺南博会成功举办，赞赏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孟方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孟中各领域友好合作。孟方希望以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不断巩固与云南省的友好合作，密切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拓展农业、经贸、能源方面合作，加强经验交流互鉴，携手共创区域美好未来。欢迎更多云南企业赴孟投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进步。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莫尔、驻昆总领事卡勒德等官员，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刘勇、高峰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志清一行举行会谈。
2: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东航长期以来把云南作为重要运营基地，积极支持云南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中国东航是我国国有骨干航空运输集团，云南致力于做强做大航空产业、旅游产业，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中国东航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共同加快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大运力投放，积极拓展航线，提升航空网络辐射能力，深化拓展互利合作，在省企共赢发展中更好服务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中国东航实现更好发展。王志清感谢云南省对中国东航的支持，介绍了集团近年来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明显，航空产业发展基础好，潜力大，是中国东航发展布局中的重要区域。15/5时期，中国东航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共同建设好、运营好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推动航空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在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中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 省领导王正英、元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中国东航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1号，以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前沿，云南正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不断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希望同各方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深化经贸、安全、人文、治理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繁荣发展机遇红利，营造和谐安宁发展环境，拉紧民心相通情感纽带，筑牢命运与共坚实根基，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邓锡君在致辞时说，中国同南亚山水相连，命运相系，文化相通。长期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友好互信，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愿继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亲仁善邻，筑牢友谊根基，坚持以诚相待，加强战略对接，坚持互利互惠，深化发展融合，坚持开放包容，凝聚团结共识，携手推动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再接硕果，续写中国南亚团结友谊合作新篇章。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赫马钱德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不丹前工商大臣、统一党副领袖卡马多吉、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焕在致辞中表示，各国应持续用好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团结合作，面向未来，为区域合作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云南省徐浩主持开幕式，陈玉侯出席，中国驻有关国家使节、有关国家官员、驻华使节等以线上线下方式参加论坛。本届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并将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减贫与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活动。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一行。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山迪帕·丰威汉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与通伦总书记在北京举行会谈，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继承好、维护好、发展好中老关系，乘势而上，持续抓好中老铁路运营和沿线开发，携手推进中老莫罕默丁经合区建设，深化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山迪帕·丰威汉高度评价云南在促进中老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老挝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方将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深化拓展老北云南等合作机制，进一步发挥好老中铁路黄金大通道作用，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努力在互联互通、口岸建设、绿色能源、边境安全、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共同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老挝有关部门负责人、驻华大使、驻昆总领事等，云南省任军浩、徐浩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第十届南博会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充满未来感的硬核科技成为展会一大亮点。从绿色能源的智慧管理到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3: 在服务贸易馆， 机器人茶叶蛋为我冲泡的这一杯普洱茶甘甜醇香，它是由云南本土的企业自主研发，通过这个算法和参数的设计啊，它能够模仿许多位茶艺大师的冲泡手法，主要是运用于普洱茶新茶饮等等消费服务新场景。在第十届南博会上，像这样充满了智能感和未来感的场景随处可见，从智慧口岸建设成果到 AI 跨境贸易数据服务体系，从民生服务到低空运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升级。
2: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人工智能产品经理龚庚
4: 在南博会上展示了像人工智能加治理、人工智能加经济运行以及农业和金融工程等等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AI 的应用，利用联通自研的经济运行大模型赋能我们的金融数据，特别是在红标数据指标以及一些金融证券行业的辅助和决策。
2: 云南白药数智科技公司执行董事范启强：
5: 我们通过数字云药平台服务了云南500,000的农户，去年交易额达到了30亿，形成了联农带农帮农的良好体系。去年云南白药入选了世界灯塔工厂，以工业互联网打造了先进的可溯源的智能煎药中心。我们也把这些科技成果带到了本届南博会。
2: 绿色能源馆、国内合作馆和制造业馆集中展示着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等领域新成果。 AI 领域的明星企业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视觉算法等前沿技术，面向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备受关注。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王亚丹：
6: 把我们应用在高危的化工场景当中的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高危高腐蚀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多维度的检查巡检。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人机协同的一整个中控画面的系统，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云天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2: 科技的魅力还在于开放与共享，境内外参展商们也被本届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深深圈粉。斯里兰卡参展商考山：
7: 从南博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展区就体验到了非常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很多技术专家的分享，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2: 印度参展代表迪帕库马尔：
8: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1: 6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宗海省级湖长赵月霞在巡湖调研时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保护好高原湖泊的殷殷嘱托，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牢杨宗海保护治理重大政治责任。赵月霞深入入湖河道、沿湖湿地、污水处理厂等，现场查看水体，分析水质变化，研判保护治理时效。他强调，要抓实三治一改善，整合资源科学治湖，把项施策全面提升保护治理效能，要把督查反馈问题与历史遗留问题统筹起来，抓整改、严消耗，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杨宗海这颗高原明珠。
0: 6月11号，第十届南博会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出席并做招商推介。推介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谋投资云南为主题，邀请近400家企业及商协会参加。赵俊民聚焦云南比较优势与发展潜力，分享了部分企业与云南同频共振、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诚邀企业家深度布局云南优势产业赛道，表示云南将真心实意把广大企业家当作最好合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厚植投资沃土、创优发展生态。部分州市做推介，企业家们发言时对投资云南充满信心，表示将积极拓展与云南的务实合作。活动进行了现场签约和今年以来新签约项目成果展示， 当天签约项目29个，意向总投资额174.5亿元。
1: 6月11号，以精准链接、产融共济、共创 RCEP 区域合作新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 RCEP 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论坛在昆明举行。活动由省商务厅与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共同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等 RCEP 成员国的政府代表，以及北京、河北、湖南等地商务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智库、媒体代表共200余人齐聚一堂，先后进行国别推介、主题发言和圆桌对话，介绍本国投资机遇，围绕 RCEP 框架下的能源转型、产业协同与区域合作分享见解，并为护航企业高质量出海建言献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并发言，副省长刘勇出席并致辞。
0: 6月11号，为期6天的南博发布厅暨南亚商品茶叶节在昆明开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之一，活动以茶为媒，旨在推动各方资源互通共享，深化人文交流互鉴，助力区域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孟加拉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智亚尔·拉赫曼、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等嘉宾致辞。马尔代夫经济发展运输与贸易部、南盟工商会、斯里兰卡代表团、尼泊尔茶叶与草药学会、越南茶叶协会、斯里兰卡赫克托科贝卡杜瓦农业培训与研究所获得2026南博优品国际合作推广伙伴称号。在随后举办的茶园东方礼敬世界融合发展交流会上，中国、斯里兰卡、尼泊尔、越南等茶叶主产国行业专家围绕消费升级趋势下的产业机遇、跨境产供链建设和国际市场拓展等议题进行推介和交流，挖掘产业增长潜力，探索全链价值提升路径。
1: 6月11号，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南博会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这也标志着南博采购对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南博采购对接中心，以南博通全球、供需连四海为主题，组织11场采购对接活动，涵盖南亚优品、绿色云品等，将从11号持续到15号。
0: 第10届南博会绿色云品专场推介会集中展示了云南绿色云品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2025年，云南的茶叶、鲜切花、坚果、咖啡、中药材、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保持全国第一位，蔬菜、水果、肉类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绿色云品品牌矩阵日益壮大，省级品牌目录已收录971个品牌。推介会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与河北、北京、四川等省市的6家农业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6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农产品产销对接、全产业链投资、冷链物流建设等多个领域。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打通绿色云品全国流通通道，深化京滇、川滇等区域农业协同发展，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6月11号，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暨云岭星光宣奖活动在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9: 今年发布仪式首次从演播厅搬到了工厂车间，来自科研、交通、工程、农业、公安等行业的10名一线劳动者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中铁二院昆明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郭永发。
10: 最美体现在比较重大的工程中，攻坚克难，直面勘察设计难题，用严谨的工作态度去对待工程建设中每一个难题。
9: 发布仪式现场，世纪短片主题演绎、人物访谈环环相扣，生动展现了10位最美职工的奋斗故事。发布仪式后，获奖者们将结合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活动及云岭星光宣讲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余姚：
11: 不同岗位同样坚守与奉献，把平凡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我将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为贵金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云南省总工会宣传教育网络部副部长龙曲燕。
12: 选素最美职工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旨在让扎根一线的普通劳动者走上荣誉舞台，用身边榜样激励更多职工见贤思齐，凝聚全省职工奋进力量。
0: 昨天，云南省2026年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复分选岗大会在昆明顺利落幕，130多名符合条件的转业军官找到心仪的岗位。选岗现场设置政策咨询、资格复核、结果确认等功能区，并邀请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选岗结果同步签章，及时公示，实现阳光操作，无缝衔接。对于未能在本轮安置中落实单位的转业军官，将按程序移交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后续安置，做到一人不落，全部兜底。下一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联合各接收单位做好报到对接、档案移交、待遇落实等后续工作，助力转业军官顺利转型，安心上岗。
2: 6月12号，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卫视视频号重磅上线。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于水：
13: 我们举办的8场专题直播，既有驻华使节和行业专家权威解读政策机遇，也有青年主播探馆打卡，同时穿插蓝莓特色文化快闪活动，以视听为桥梁，把南博会的精彩、南亚东南亚的特色产品和蓝莓合作的全新机遇呈现给更多观众。
2: 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陈斐：
14: 线上直播就是让我们的增加我们的曝光度，因为没想到今天才开馆就来到了那么多的人。
2: 云南省中医医院外办主任马建国：
15: 希望通过这种线上的直播平台，让更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医文化。
9: 近年来，大理州建川县桑岭村深挖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居与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6: 桑岭古墓是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村现存有黄连木、流苏木、颠蒲、古梨树等百余株古树，其中树龄最高的已超过700年。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家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建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17: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桑岭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
16: 桑岭村是白回汉多民族互建共居的村落，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建川县金华镇桑岭村民宗专干总支委员沙志荣：
18: 我们一个村子就是8个民族相当和谐，就像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就是像16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16: 每年4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集市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张艳林：
19: 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哦，流苏花季的时候的美，秋天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16: 建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17: 群众的增收致富这一块也是那个得到非常明显的，从那个25年的65万至今年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农户家里面有些那个土特产啊，这些都可以那个交易，还是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16: 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今天热血开启，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寨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劲旅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傣乡骁骑，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4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 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1: 中国金融工会2026年金融职工文化月暨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金融工会慰问了六位云南金融系统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向九位金融文艺志愿者颁发纪念证书。金融文艺志愿者代表宣读文艺志愿服务倡议书，书画笔会、摄影交流等分会场活动也同步展开。
9: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0: 6月4号，曲靖市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部分区域交通信号缺失、市区不少路段隔离栏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当场承诺即知即改，厉行厉改。整改情况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
20: 针对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牌不齐全等问题，曲靖市已迅速制定了整改方案。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邓立坤
21: 预计呢，2026年的七月份，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标志标牌和学校周边的限时停放机完善。长青路预计也在2026年的七月份完成修通。修通以后呢，把道路两侧的绿化、路灯都同步配套到位，还有交通标志标牌一起完善。
20: 曲靖市义宁街道台子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道志雄。
22: 社区应该加大我们一个校园周边的护鞋杆的力度，跟三个物业小区积极协调，发动群众规范停车，争取在七月份完善交通信号灯的一些路标路石的建设，保证孩子出行安全。
20: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主城区部分路段隔离护栏高度偏低、反光效果差等问题，曲靖市已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优化了护栏结构，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曲靖市麒麟区市政公共设施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维护部主任吴波
23: 对整个麒麟区中心城区的一个西非护栏的防撞柱还有中央护栏的防撞柱进行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工作，三角防撞柱有287个，单个防撞柱的话有427个，现在西非护栏的话我们已经更换完了207个，然后中央三角的我们已经更换了50个。以前的它的防撞柱有点大，是有点矮，转弯的时候看不到，然后我们现在反光条是国标那种，司机他都看得到的。
20: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和指挥中队中队长杨彬彬，
24: 第一呢，将我们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的高度呢，由原来的30厘米呢，给它提升到70厘米。第二下呢，桑柱，那么我们给它改成桑柱，节约我们通行的空间。第三呢，我们要用这种荧光黄的限行诱导标识呢，来给它镀上去以后呢，增加这个识别度。预计呢，我们在八月份以前呢，全部给它更换完毕。
20: 经过对隔离桩和反光标识的更换，市民出行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曲靖市民赵先生。
25: 改造了之后，我感觉我们在路上骑车、开车，晚上特别是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反光效果也好了，感觉出行也比较安全了。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7:40，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国家网信办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
0: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安全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使用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0: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11号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定于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预计达116亿美元，烧钱水平将刷新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联邦选举周期同类支出记录，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
1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2: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昨天介绍说，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接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 77.53%。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抢票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的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等加大力度，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零售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等。
0: 记者从公安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八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主要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信诈骗的85%。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1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方面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最新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前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报道称，最新文本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及的事项包括，若战事结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化，由沿岸国家确保航线安全，结束美国的非法封锁，消除美国和以色列对商船通行的威胁。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
1: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依赖能源进口和受冲突直接影响经济体增长前期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2.9%，放缓至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听一组快报。
15: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

0: 2024年底下降 3%， 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曲靖市南部、昆明市北部、丽江市东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怒江州北部、临沧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5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卢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阴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阴转小雨18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

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0: 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植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8: 云想衣裳花想容，
1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1: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1: 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